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呀，我是那一。
0: 刚刚在我们的这个广告期间，昨天每天广告期间都会有不同的节目啊。
1: 刚刚是什么？
0: 昨天是突然开始防晒啊，面膜开始出单了。
1: 对，
0: 今天开始种草大连的烧烤了。哎呦，那个什么嘎巴虾，我就请问一下，哎，
1: 你没吃过嘎巴虾吗？我觉得在我眼里，你应该是吃的比较就是全面的人了。你就是没吃过那个吗？
0: 刚才天天你这位朋友说了，林晓心想还有我没吃过的东西。
1: 我跟你讲，嘎巴虾就是什么呢？你把正常的虾想象当中再去缩小个3到4倍，就是它只有你一个手指关节差不多那么长，最长价大概就是2个你的手指关节那么长。那个虾呢，是你不需要去头，也不需要去壳的，你直接把它整个放到嘴里去嚼，就是非常小的虾。它的做法呢，大家刚刚说到的是凉拌呛拌的那种方法。我小的时候就是一盆那种活的嘎巴虾，就是活蹦乱跳的在那个盆里，先用白酒把它给整个就是消杀一遍，然后让它在里面慢慢慢慢的沉寂下去，然后里面放大量的香料。葱段啊，辣椒啊，然后大连还会放一点那种就是芥末呀，我们叫辣根儿。
0: 是是是，差不多得了啊，差不多得，给我在这儿，我越听越饿。
1: 试图教会大家，
0: 你看。那个大王就说是醉虾吗？
1: 差不多那个意思，但是它其实酒味没有那么的大，就不像这边那种就是怎么醉虾酒味那么大，它没有那么大。
0: 大莹莹说，请问学名就是嘎巴虾？
1: 嘎巴虾对不对？它没有什么学名，那就是嘎巴虾。
0: 哎，我跟你说啊。刚刚是哪位朋友在7点多的时候说，听你们这周三早上的节目，总是觉得自己高低得点上一桌。
1: 你就坐在桌子前面听我们节目就行了。
0: 除了刚才种草大连美食之外，还有 MVP 说，林晓，你看你就作出了多少酒神在你们，在你们的这个。就是聊到就是八加一这件事儿，
1: 谁能喝我是不能喝。
0: 又来
1: 又来，
0: 我非你非得让我戳穿你。
1: 谁能有你能喝呀？
0: 哎，就是。我之前说减肥减肥减不下来，就是一个大半小时，就是关于八加一这件事儿。
1: 对啊，关于液体小麦汁儿这事儿，液体主食。
0: 什么呀？是营养饮料。
1: 液体主食，功能饮料。你说吧，
0: 因为说到之前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是去年从西班牙回来，我也跟大家说，就是那边不知道为什么，他那餐前面包我都能吃一筐，然后早餐的时候就开始把那个餐厅里边的那个气泡酒就开始喝，然后开始吃那面包，然后中间出去的时候走路嘛，因为那时候夏天其实挺热的西班牙，然后坐在路边，他那大风扇吹着，你就想要点那个冰啤酒开始喝。
1: 这跟大风扇吹着有什么关系啊？
0: 没什么关系。
1: 硬搭个理由往上整啊。
0: 所以之前看到有那种好喝的就是八加一啊或者什么的，我都觉得就是要给大家来推荐上那个链接，你知道吗？
1: 有这么一说，推八加一的专场也是去年差不多这时候。
0: 对啊，
1: 真快啊。
0: 然后之前不是我跟大家都推荐那个炒那个文蛤什么的那个攻略嘛，或者那个做法嘛。买的时候我就喜欢买长相思的酒，因为雷司令你除非是很干的，要不然的话它甜，我就那个味儿我就稍微不太那个一点。
1: 对，我觉得你推荐那种配各种海鲜，就是它更能提味儿一点，激发那个海鲜的鲜味儿啊。
0: 是，薄荷美食说支持上八加一上。我最近你知道我看李佳格那个直播，
1: 他直播真的很上口，
0: 他那几瓶我就非常的就是，我都让我命运说，我说你能不能去给我找找这几瓶。
1: 我最近在他们直播间种草的是那个杏仁酒，你看到了吗？就是那个杏仁露差不多包装的那个一大桶的那个，我对于那个非常的感兴趣，
0: 真是，
1: 要不找一找。
0: 然后 Nora 说，因为和你们聊吃的，我化妆晚了半小时，我现在赶紧开始了。
1: 还没开始呢。
0: 莱斯兄弟说，听你们节目觉得喝白开水都有了层次。
1: 走一个走一个。
0: 但是你夏天我觉得

0: 这就是夏天的快乐呀，
1: 是
0: 就是你看又是梅雨季又是三伏天，
1: 怎么又是雨天，
0: 对，你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就是能开心，
1: 是啊，
0: 我觉得快乐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快乐也很难，好不好？
1: 我跟你讲，夏天我之前看到最对的一句话就是，人在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过夏天，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往后放一放。
0: 对啊，然后你说到虾这件事儿，其实你看我们其实跟活宝们都很合拍，为什么我之前带团出去觉得很快乐，就是你一团里面的人跟你都是兴趣相投，然后又能聊一块，又能吃一块，又能喝到一块的，属于是这种。
1: 我至今还在听，就是每次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也都会听到一些你们当年的一些传说，就是关于那个泳池，因为是连通的，说大家说散了之后，咚，泳池下去一个，过了一会儿，咚，泳池又下去一个，
0: 下去的是什么呢？泳池边下去的是一罐一罐的冰碧尔，把它冰在泳池里。
1: 各自都是游回房间，我说那个画面真的是。
0: 然后看到这个苏瑞娜说，我最想先想到的是，你看他发的图里边的醉虾，他说这是我在南通吃的，我南通的这个，
1: 哇，
0: 我超爱吃南通菜。然后他说还有一种颜色比较深的也是醉虾，属于生腌类的，真的是好甜好鲜。然后图一的白灼虾我也觉得很新鲜。他说他冬天还给我寄来这种虾干煮熟，然后冻起来，然后吃的时候直接水煮，就跟新鲜的一模一样，就是贼好吃。
1: 说那个文贝啊或者是黄蚬子之类的，大牛直接就晒了，他说这真是我最先想到的，没有之一。
0: 哎，这就是那个说煮完油汤汁在里面冒的那种，
1: 就是开口他把里面那个背肉伸出来的那一下，那是最鲜的。
0: 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小猴子说，早上好，真的有人真有人有白煮蛋的烦恼，他说为了补充蛋白每天必须来个白煮蛋，但是真的有点噎。他说今天一些小建议，刚刚那一说的那些我确实可以小试一下。他说我最喜欢的鲜味肯定是三文鱼蘸着芥末的鲜酱油，就是多吃不安全已经控制一段时间了啊。
1: 三文鱼我最近发现就是很多吃播的博主，我之前也试过，但我觉得有点腻，就是上面有那个美乃滋和鱼子酱，它会拌一下，
0: 对，
1: 就是那个做法我觉得好吃少吃，但我顶多能吃两三块我就腻了，又是切得很厚的那种。
0: 然后思雨他说瑶柱是我做菜的自然体现来源，比如说煮粥啊，煲各种汤啊，还是清煮菜等等。还有休止符他说的这个包菜炒米粉虾仁，一定要放一点沙茶酱，这是灵魂，鲜得不得了。你要是有米粉什么放在这些里面，你再放点就是那个醋，然后放点辣椒酱，
1: 哇，会吃，谁有他们会吃啊，
0: 真是。所以我就说我们这个活宝们真的是啊。头阿柴说，我甚至觉得大连的麻辣烫都，你好适合大连呀。
1: 大连的麻辣烫它不是像我们印象当中要加麻酱的那种，它不，它就是纯就是辣油的那种。
0: 我在北京吃，就你看我半夜出去找那个麻辣烫摊，它是麻酱拌的，但其实我就还好，我就是都能吃点

0: 你 carry 我，我 carry 全场。我今天不想 carry 了，你们开吧。
1: carry
0: 这些我看到就是图片什么这些，我开不了一点。
1: 相信是大家就是每天对自己确实是非常的好了。
0: 你们对自己差一点吧。
1: 啊 ，Nora，
0: 怎么会有人那么一大盘三文鱼自己吃啊？
1: 他还特意强调了一下，就我一个人。我们还沉浸在他在什么宁古塔，
0: 我现在有点
1: 日子当中，
0: 我现在有点发晕。
1: 你跟我说宁古塔有这种东西啊？
0: 但是这一盘三文鱼，但凡要是那个辣管没有那么辣的话，我会生气。嗯，
1: 关键注意到旁边的吗？还有樱桃，然后这边还有就是其他的东西，还有花。
0: 嗯，这边几个事儿讲一下啊。
1: 嗯，你讲。
0: 我有几个事情要讲一下。
1: 你讲哎。
0: 首先朋友们，我们昨天直播间，今天八点多，如果刚上车的朋友来看一下啊，昨天直播间说到的这个千呼万唤的这个蓝色的风扇，就是那一昨天翻包的那个，嗯，大家昨天等了两个小时的，嗯，风扇上了，嗯，在一号链接，嗯，然后中间的这个银色它是真的是冰敷的，昨天我很好笑，我们在那个办公室给总试用了一下这风扇，他说这风扇有什么特别的呀？
1: 总不信中间这个，
0: 他非常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嗯，他不需对我们选品的能力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1: 我没说啊，总，我没有质疑您。您也没有质疑我们，我们并没有互相质疑的部分。
0: 然后我说他真的可以，他是有那个冰敷的那个感觉。嗯，他说，然后他就拿上去用。我说你看他这个风挡，他就一直问他说这怎么关啊？因为他一直摁，一直摁，一直摁，他都没有把这风扇关掉。
1: 因为这个，
0: 我说他就是有很多档啊，
1: 档位调节嘛，50、100、150、199，最大风力199。
0: 然后他开起来，他就按那个中间那个银色的。嗯，我说你要过一会儿按。嗯，然后他你看这没有什么呀。然后他开了一会儿以后，我说你现在看一下。他把那个中间银色那部分抵在了自己就是脖子上那种。嗯，他说这哦。
1: 懂啦懂啦，
0: 我说了。Tiki 说冰敷瘦脸吗？那我得去下单。就是早上你冰敷你是可以就是有那个镇静的效果的。
1: 对，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是比我们比如说平时女生很多人会在那个冰箱里面存一个那种小的冰锤啊或者冰轮那种。嗯，你要比那个
0: 那是比不了一点
1: 比不了的。但是你就是
0: 你比比价格，你知道那些冰敷的我想去买我望而却步，就是那个价格劝退了我。
1: 这个就是你在平时你吹的实在的外边热的扛不了的时候，
0: 你镇静一下，
1: 哎，你往自己的额头上稍微贴一贴，往脖子上贴一贴。嗯，它能有一个及时的降温作用。啊，
0: 是。然后过了一会儿总说我也买了你们那个防晒，他买的是那个紫色的。嗯，然后我们昨天不是在节目里说吗，如果说你那个皮肤是冷白皮本身就比较白的小姐姐，我们还是不是很推荐大家买紫色的。
1: 太白了。
0: 这里特指一下我们总，他就是属于冷白皮的那种。虽然他昨天
1: 他
0: 我哪里白，我人老珠黄。我说你这凡尔赛。
1: 他说我这个脸都是涂出来。我说你看看你的胳膊呢。
0: 对对对，
1: 您的胳膊呢。
0: 我说你看看你这还不是冷白皮，我们一个办公室发出了整个的那种
1: 满脑子

0: 你
1: 大家现场有见过的吧，就是那个灯打在他脸上的时候爆了整个都。
0: 对啊，然后我们说你就属于是要用粉色，他说我擦了那个紫色的好夸张啊，我说那肯定夸张呀，你都这么白了。
1: 对啊，然后我说不行总你就稍微减一减量，就像我说到的混一混自己的防晒在里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白了。
0: 一天到晚学习说领导说什么你不顺着说，刚才那句话我要顺着说我能不能有今天。
1: 非得是领导夹菜你转桌，领导点歌你切歌，
0: 领导走路你伸腿、总说我跟我们家女儿站一起我就像一个黄脸婆一样，我们说哪有，明明是姐妹。
1: 我们其实一般不是这种巧言令色的人，朋友们。
0: 昨天那情况确实不一般，因为总是来给我们下 KPI 的。几个事儿说一下，还有第二个事儿啊，就是昨天很多朋友在这一时段已经买不到的那个黄色的提亮面膜、就是奶皮子面膜黄色那一款，就是维 C 的那一款、很多朋友说什么时候补货，已经给大家上了，但是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因为今天从七点钟开始大家就开始拍了嘛，
1: 对，
0: 现在我们的运营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库存也告急啊，今天库存也告急。
1: 他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现在真的挺会做那种宣传的，就是你用买了一个正装的面膜，他会送你一个其他的一个小样、然后你用了那个小样又会觉得很好用、又会去买其他他们家的同品类的东西、很会，这个就是赠一个积雪草的那个小样。
0: 我已经开始给大家在试新的面膜了，
1: 不着急啊，不着急，
0: 但凡我试用过的，就但凡我们直播间能上的都是我们肯定自己试用过
1: 的，换季的时候一定全给你们安排上，
0: 必须啊，
1: 别在别的地方买了，都留着。
0: 然后还有娜依的这款蓝色的灰蓝色的这个罩衫，
1: 对，
0: 也是给大家这今天换了一个颜色给大家推荐、这颜色还是蛮好的啊，但是提醒大家卡码拍大，
1: 11号链接应该上，大家往后翻一翻。
0: 今天说到鲜味儿的这个东西 Discover 他说了，清蒸新鲜带鱼必须有性命、但我觉得带鱼就是真是可遇不可求，因为带鱼要新鲜真的很难，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一上来你基本上就对吧。
1: 对，我小时候吃的都是那种一掌宽的那种大带鱼，就是炖着吃、鲜炖的那种，到现在我也是吃其他带鱼我都会觉得怎么这么窄窄的，就是不行、
0: 来了渤海刀，渤海刀来了、
1: 你说太对了当然。哎呀，有一个自己的老乡真是很好的感觉、一说就是被人 get 了，
0: 真是、Discover、Discover 说建议这边出一场、出一期职场中如何拍马屁。
1: 教吗？没有啊。
0: 我们有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吧。
1: 我们只是正常说话呀，就是那语气可能夸张一些，但是
0: 完全没有、我们说客观的一些就是
1: 对啊，没有任何
0: 羞耻。你这么一说搞得我们就很不纯粹。
1: 是啊，巧言令色我们、没有
0: 啊。好了，8:19我们来听到这首让人觉得非常快乐的歌曲。
1: 哈哈哈。
0: 来自孟慧圆的叫做
1: 哈哈 哈，
0: 也不知道我们总现在笑不笑得出来。
1: 今天出单量可以的，总可以来看一看。

0: 刚刚我们说总就很白，然后呢他擦那个紫色，因为紫色它其实就是亮白的，
1: 非常提亮、
0: 然后因为那一它是属于，你是属于什么
1: 皮？我黄二白，黄一黄二、
0: 黄二白的那种、所以它的提亮效果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刚有朋友说紫色显黑吗、绿色是羞红，紫色是提亮，粉色就是正常。
1: 对
0: 啊，如果说你觉得平时没有就是化妆的需求或者什么的话，你直接就是粉色那款就可以了。
1: 然后昨天大家问说哪一个颜色有一点遮瑕效果、其实说实话都没有、咱们就是实话实说，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亮、或者当做你的妆前、防晒去用。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谢谢雷锋好榜样。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

0: 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This is Play FM.
3: 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0: 这是来自单依纯的这首歌，叫做《橄榄树》。哎，很可惜我们这个版本把后面那段吟唱这个剪掉了。
1: 上周你在的时候，我放了这首歌，我正准备听，就是整个直播间我都把那个监听关到最小了，想听这一段的时候，没了。
0: 对，但它可能是因为你在电台里播是这样的，就是你没有画面嘛，然后如果你的声音的几秒钟它是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就会触发这个警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1: 但是最近我就是总是刷到他在现场，就是第一次唱这个版本《橄榄树》的时候，他那身红色的衣服，然后那个舞台是在旋转，就感觉整个现场所有人都安静了，都在听他最后那个凤凰泣泪的那种鸣叫，真的好听。
0: 就是他重新改编演唱的这个《橄榄树》，现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能听到就是很好听的一些改编版本的音乐，然后或者是一些年轻音乐人对于经典作品的重新诠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刚刚有朋友问说那个小风扇重吗，因为想买一个放在
1: 给女儿用，说是
0: 书包里。
1: 我们的官号给了大家回复，只有102克，不到两个鸡蛋的重量。好专业哦，
0: 就是很精准了。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刚刚的那个 Polo 不在抖音直播间。
1: 对啊， Polo 要去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去找，直接去回复关键词短袖啊。看到在大蓝鲸上有朋友回复的关键词也是不对的，不用回复 Polo 也不用回复拉夫劳伦，直接是短袖两个字弹出链接就可以了，弹出这个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现在呢是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再立减10元，很划算哦。
0: 那我们接下来好音乐继续。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年轻音乐人对于经典歌曲的重新诠释，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电台情歌，来自窦靖童。

0: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火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李健带来叫做《人间共鸣》。
1: 真好，我们有时候看到美好的画面，听到一首好歌，甚至读到一段好的文字，如果能有人一起去分享，然后同样就是他也 get 到你，真的就是自己的人间共鸣。
0: 所以你看苏瑞娜说李健的声音出来真的是太治愈了，这首歌太好听了。
1: 好听。
0: 还有辣辣说刚才听那首电台情歌，他说那首歌一响又直接回到了音乐活力派十周年的那天晚上，好几层 buff 一加，更喜欢这首歌了。
1: 对，就刚他们俩唱到窦靖童唱的你和我仰望星空，我一下子脑子里都是富贵和伊嘎的画面。
0: 然后呢看到这个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你要说共鸣，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跟大家的共鸣，包括在吃食上。Sharice 说一开直播看见你俩在哈哈哈，瞬间感觉早上被治愈的感觉。说到鲜这件事儿，第一反应就是螃蟹，他说上周末我在家做了六月鲜，你们说鲜不鲜？这时候就已经正好的了，对吧？
1: 小螃蟹烧毛豆六月鲜， 哎呀螃蟹这东西中秋那附近吃是一种吃法，就是一种美味，这个季节吃它又另外一种美味。小的有时候我觉得它鲜味是更足的。
0: 是，但是你说到吃这件事儿啊，
1: 科普啥了？
0: 因为我知道你是喜欢吃土豆的。
1: 我太喜欢，完全一土豆脑袋，
0: 对吧？
1: 最善良的食材，怎么吃都好吃。
0: 然后除了那一喜欢这个吃土豆之外，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位同事，就是975的徐威，也是爱吃土豆的。就是土豆做的什么他们都喜欢吃。
1: 对啊，
0: 但是啊，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说到吃这件事儿，吃有的时候我们也得吃得健康。一项超过200,000人近40年的研究发现，每周多吃3份土豆，糖尿病的风险会微升5%。但是细分会发现，每周3份炸薯条和风险升高20%是显著相关的，而等量的煮土豆、烤土豆或者是土豆泥就没有发现明显的危害。就如果把3份炸土豆、炸薯条换成全谷物，那么这个风险可能会降低19%。而土豆本身的这个升糖指数是偏高的，但是煮啊、烤啊，它是保留了这个膳食纤维和营养的，血糖的波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可控的。但是如果你一旦油炸，这个吸油就会导致热量骤增，纤维结构被破坏，血糖的飙升就会更加的迅猛了。
1: 你刚刚说这段，我的第一反应是嗨，我又不吃炸薯条的。后来一想，每周那个麦记里面的薯饼，它怎么不算是变相的一个炸薯条呢？
0: 对啊。
1: 还有就是大家如果在一顿饭当中，你可能就是菜里面包含了土豆，那你主食的分量可以稍微的减少一些，因为它毕竟属于淀粉类嘛，其实它还算主食了。
0: 就像刚刚你看野青说了，酸辣土豆丝儿这些我也很喜欢吃。
1: 对啊，
0: 你猫里说炒土豆这个，
1: 它其实就算主食了。
0: 对，
1: 主食的量比如说米饭呀、或者馒头可以再稍微减少一些。
2: 不许说我们土豆，我不开心了。我就吃，爱吃。
0: 对啊，就是我们今天说吃，你要吃喜欢的东西，但你也同时要吃的健康，对不对？我们家在抖音里面有朋友问我们一号的这个小风扇，这绝对是我们今天的爆品啊！就是蓝色的这个，很多朋友都拍了，很多朋友喜欢蓝色，蓝色的罩衫，这11号链接的罩衫。

0: 1号连接蓝色的风扇，有朋友是给家里的小朋友安排上了。刚 Caroline 说啊，又有风扇了，那我给办公桌安排。办公桌安排的话，我们推荐2号连接，
1: 对，就是那桌面的啊、嗯。
0: 然后3号的这充电宝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上过的那个充电宝，因为有些充电宝现在上不了飞机。
1: 对。
0: 一定要有，一定要认准那个3C 认证啊，所以我们才给大家上了这个充电宝，在3号链接，它的续航也是可以的。然后1号链接的那个风扇，刚有朋友问到重量，我们跟大家说了，就2个鸡蛋的重量，然后它的续航让已经亲身使用过的那一来说一下。
1: 我就是基本上早晚通勤的时候大概会用个半个小时到这差不多这个时间，然后一般开的都是3-4档风力，就是150到199之间，就是风已经比较大了。然后我是前天充的电，今天差不多还有60%几到现在，我觉得这续航还是可以的、
0: 还可以，
1: 就是你可以放心的吹吹吹吹吹，不会说吹到最后就慢慢就
0: 然后它中间的这个银色框啊，朋友们，银色框它到时候是可以拿来冰敷的，就是它是凉感的、
1: 对，
0: 在我们大蓝鲸里面有很多朋友在问怎么买这个电风扇、抖音 APP 啊，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然后 Dorora 说的这个充电宝是快充吗？它是快充，你看上面写着呢，
1: 对，
0: 快充，
1: 对
0: 啊，它是快充。
1: 之前先给大家上的是充电宝，这个小风扇如果之前你买过充电宝，它俩是一家的、就是1-3号连接，它俩是一家的。
0: 是的，直接下单就可以。然后那一身上的这个赵珊是11号连接、这个蓝色款，今天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我不管是这个通勤啊，还是出去玩啊，这个都能穿。然后卡码记得要拍大、
1: 对你不用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松弛的一个，它确实很松弛，但并不是说就是完全只能是休闲穿搭。我今天底下那个小的那种短裤的西装裤配这个也很好看。
0: 是
1: 就混搭的感觉也好看的。
0: 对，然后还有刚才为什么不可以在抖音里面问我们说关于这个防晒，他说男士的防晒霜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的脸，就是大家能在直播间里面看到，就是很亮。用完我们5号链接的这个防晒，它就是会有水光肌的那个效果，它不是油，它就是亮。如果说男生接受不了这个，我用的是粉色那款，就是不带颜色的，紫色是白的。如果说你受不了，就或者是你接受不了这个后来的这个效果的话，你就不要买，
1: 对，不买
0: 啊。如果你觉得 OK， 你就买那个粉色，男生就买粉色，它是没有颜色的，你就买那个粉色就可以了啊。
1: 他身上的 T 恤今天确实没有，主报自己的，你身上的 T
0: 我身上的 T 恤我穿了好几年了，
1: 自己的，
0: 是我自己的。因为我们直播间这些罩衫啊、短袖啊都没有我的码，
1: 短袖有，罩衫没确实没有你的
0: 码。我就想穿罩衫。
1: 我那天还看到，就是朋友一起吃饭，还买了我们就是链接里面那个小狗的那个 T，就现在8号链接的那个，那个你能穿
0: 啊。还有 C， 谁是我 C？ 说今天坐班车上班，终于看直播。以前开车只能是耳朵再听一听。
1: 来啦，
0: 欢迎你。还有，请叫我6385。说以前是车里听，今天是第一次在直播间看到真人啦。就来自 Casher 这首歌曲 The One。记得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小黄车刚才说到的都有啦。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到明显空气就清新了很多，目前来看南京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今天白天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午后可能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而到了夜间降雨会更加明显，如果是晚归的朋友记得要提前准备好雨具了。今天的开场歌曲也为晚上的这场雨提前预热，这是来自于丁蜜版本的小情歌。

以前其实不太理解吴青峰口中的这句歌词，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有一次是下过雨，然后街道有积水，从那个积水的倒影就看到了整个城市颠倒的场景，瞬间就明白了。然后在今天的视频直播间里头，寂寞暖阳还问说这是什么版本，有点没听懂。于丁密，于丁密是谁？他其实就是苏打绿的一个分身，就是大号跟小号的关系。苏打绿之前经历过一段痛苦黑暗的时期，因为他跟他前经纪人的一些版权问题，所以他当时以苏打绿这个名字为名发布的歌曲的录音版权就在他的前经纪人手里，然后那些歌曲的录音版的收益

就没有办法归为这六位团员，他只能归前经纪人。但是呢，这些团员们又拥有这些词曲的版权，所以就是说他们是可以唱可以改的。所以苏打绿他就以于丁密这个名字。什么是于丁密？就是繁体字的苏当中把那个鱼这字拆解出来，取了一个部分，打就是把右边那个丁取出来，然后绿当中就把那个密那个字选出来啊，就是苏打绿三个字当中各取了一个小部分，叫于丁密这个名字。然后就把苏打绿以前录制好的那些作品都重新翻了一个版本，发了一个复刻版的专辑。所以在开场的时候给大家介绍，我说这是鱼版的于丁密版本的小情歌。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此刻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大蓝鲸 APP， 你可以在首页的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而此刻的视频信号也同步发送到了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你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比较热，我胸口这一块全被湿透了，但是能够感觉到我胸中有丘壑。

这是来自浪味仙贝的歌，你听他这个组合名字就有浪，而且听他的歌曲当中好像有那种海岛海边的风情，他其实完全属于一个内陆的一支乐队啊，好像是武汉的啊。组合成员冯涵、林正奇、赵晨还有西超共同组成的，好像是武汉的一支海味流行团体。这些人从小生活的区域跟海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自称是从未见过海的东湖冲浪手，然后有一个精神故乡在海边，所以在尽管是内陆的城市，百无聊赖的生活当中，他依旧愿意去提取一些有趣的、制造海边风味的甜美旋律。他们取名叫做浪味仙贝，然后这首歌叫做《世界第一自恋狂》啊。人是要有点自恋精神，要爱上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是当你发现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在乎你的时候，那你要做第一个在乎自己的人。那给自己可以准备一些好物，比方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拉夫劳伦的刺绣小码纯色 polo 衫，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去买了，专柜价是1199块钱，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薅羊毛。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日常通勤可以搭配直筒西裤或休闲裤，干练得体又不死板，见客户开会汇报工作都拿得出手，整个人看起来稳重有品味。哪怕是周末的约会逛街，搭一条牛仔裤配双小白鞋或帆布鞋，那种毫不费力的时髦感就出来了。不是刻意打扮，但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讲究的人。包括情侣可以各自买一件不同颜色，男生可以黑色，女生呢可以买白色，或者男生穿藏青色，女生穿白色，出门就不用商量穿搭，一看就知道对方的心思。在居家休闲，无论是遛弯散步搭配一条运动卫裤，还是搭配牛仔酷，舒适自在又不会显得随意啊。数量有限，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一共有3款经典颜色，一个是黑色百搭显瘦不挑身材，藏青色是温润沉稳自带复古老钱氛围，低调不沉闷，还有白色是干净清爽衬气色，减龄效果出众，搭配牛仔裤卡其裤半身裙，这各类夏装都十分的协调好看。再说一遍啊，价格是299，对，299，原价是1199。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乡村音乐 ，Luke Combs，Forever After All。

0: 娱乐圈、咖圈、滚圈、时尚圈 ，What about the 车圈？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蔚来品牌旗下的大型 SUV 蔚来 ES96 座通道版正式开启交付，新车已经在此前完成上市，一共推出了三款配置，整车的购买价格是49.8万到62.8万，电池的租用方式购买方案价格区间是39到52万元。在外观方面，蔚来 ES9 遵循了蔚来 X-Bar 原创的设计理念， Shark Nose 鲨鱼鼻车头设计也是辨识度极高，两侧呢配备HDPL 智能高清投影大灯，车身侧面翼子板处呢是配备了全新的智行光帆，融合侧向激光雷达和辅助驾驶指示灯，内部镶嵌了9道镀铬各光街。在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365×2029×1870毫米，轴距是3250毫米。车内的中控台是经典的环抱式设计，整体以长达1.5米的天空岛为中轴，前排呢是配备15.6英寸中控屏，前后排呢一共有2个16英寸的 Neolink 专属的行政屏，内置蔚来自研的 Sky0S 天枢 AI 操作系统。在动力方面，蔚来 ES9 基于9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支持 5C 超快充技术，全系标配双电机的驱动系统，电动机总功率达到520千瓦，总扭矩700牛米，官方公布零百加速时间只有4.3秒。根据配置不同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00公里和620公里两个版本。长城汽车官方发布了旗下全新车型 H10 的更多详细信息，新车定位是大型 SUV， 采用的是插混动力，提供5款配色可供消费者选择。新车基于硅圆平台打造，外观方面呢采用方顶美学设计语言，整体是方盒子造型，线条横平竖直，视觉冲击力十足。在前脸部分，矩阵式大型灯组跟中央的窄条幅格栅相融合，辅以粗壮的双独格饰条，进一步强化了硬派气息。车尾部分呢是配备了侧开式的尾门，外挂式的备胎，整体设计粗犷当中透露着精致。它的辨识度很高，在颜色上呢，新车提供了雪峰白、鎏金棕、炫夜黑，还有青鸾绿以及暮云灰这些车色。内饰主要是主打简约舒适，平直的仪表台搭配3幅式多功能方向盘、悬浮式中控屏、全液晶仪表以及 ARHUD 的抬头显示，营造出浓郁的科技氛围。在动力上，新车搭载由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有电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3千瓦，根据配置不同，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176公里和180公里。坦克 300L 正式开启了预售，新车一共推出2款车型，官方预售区间是25.98万到26.98万。在外观方面，坦克 300L 继续是延续经典的方盒子造型，整体轮廓方形硬朗，前脸呢是针对细节进行了优化，全新样式的前格栅搭配重新设计的前保险杠，使整车看起来更加精致。此外呢，新车全车预留了40处拓展接口和改装点位，可以用于加装绞盘、射灯、运动相机、牛栏杆等等这些装备，为越野爱好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个性化改装空间。在配置方面，新车采用的是12.3英寸全液晶仪表跟15.6英寸的 2.5K 悬浮式中控屏组合，内置 Coffee OS 3 AI 智能座舱，支持 Coffee GPT 车载 AI 语音大模型。在动力方面的坦克 300L 搭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潮流，不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这是苏打绿组合陈立跟吴青峰首度合作的歌曲空舞，它的编曲其实非常丰富，如果说你是用耳机听的话，你甚至怀疑自己耳机漏电了，因为这是它编曲当中故意加的一些电音的效果。这首歌的歌词原本是比较灰暗和压抑的，因为它讲的是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道灰墙，好的坏的声音都会在这个墙上来回的撞击回响。然后吴青峰也解释说这首歌的歌词很痛，但是陈立看了之后说歌词没问题，只是想知道自己到底经受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受了什么伤啊，怎么会那么暗黑啊，八卦的这个精神立刻燃起。然后呢吴青峰就笑了一下，把歌词重新改成了现在的样子，而且他当时还特别留言说要谢谢陈立让内心跟歌词都变得透明了起来，而且因为他美好的曲子和声更加疗愈了自己。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说到疗愈，我每次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定会听这位歌手的歌。这段时间我往前数一下，我好像哭的几次都是因为听了他给那个主角电视剧所演唱的主题曲。我们来听今年春晚上他的表演《你我经历的一切》，来自王菲。

这是王菲在今年春晚上做演唱的《你我经历的一切》，这首歌的词作者是马毅，他说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就逐渐感受到，哪怕是两个人之间他匆匆一面，一顿简单的午餐晚餐，或者是一段非常简短的对话，都需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埋下了缘分的种子，然后可能彼此要努力穿越很多宇宙的段落才能完成今生这样一次的照面。所以家人朋友爱人所有的亲密关系，我们都是在用陪伴去完成告白，就像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或者正在通过视频端观看我们直播间的你，可能只是匆匆瞥一眼，哪怕只有0.5秒，可能也是我们积累了很久的缘分。来，我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 Jack Miller Rumors， 提示你，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王晨继续陪伴你的耳朵。

听到这是万万毛演七，其实为谋美发品牌创作演唱的一首广告歌，叫做《行由我定》。最近娃娃也是频上热搜啊，他跟乐评人之间的那段来回的反击，就是拌嘴，在网上特别火，就火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从娃娃的回击当中来学习，你怎么不被对方带跑偏，始终能够守住自己的课题，然后呢，找到对方语言当中的漏洞。大家到网上去搜啊，娃娃跟梁源在节目当中的一段吵架，还挺精彩的。来看一下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呢早晨5点钟是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方向大约1650公里的洋面上，然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7级。那预计巴威呢是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到了今天夜间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它的强度变化不大，会逐渐趋向台湾以东的洋面。而11号到12号，也就这周末，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南京城市多雷阵雨天气，而且会伴有大风天，陆上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水面阵风可以达到9级。不过台风路径变化，包括它对南京的风雨影响，仍然有比较强的不确定性，大家要及时关注南京气象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很快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潮流生活家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梁源，哦不是梁源，心里老是想着梁源，刚吵架那个梁源，我们来听王源。王源他演唱而且参与作词的歌叫做《天亮一起追太阳》，这首歌的 MV 推荐你去看，因为是在厦门取的景，视频从凌晨3点的海边开始，它的取景地包括了厦门的比方说黄厝沙滩、环岛路，还有蔡尖尾山公园、集美大社、十里长堤等等这些地方，跟随着镜头经历了日出、驾车兜风，包括漫步街巷等等很多的场景呢。然后我看了之后对于去厦门又产生了向往。这就是今天节目的最后，王源的《天亮一起追太阳》。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笑飞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明天后天同一时段的节目是录播，我们下周一能够有更长时间的陪伴。下周一王晨每天有5个小时的视频直播时间，所以和你相约下周再见。

0: 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全新一天7月8号的音乐 Car 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那今天同样在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直播，你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

孟慧圆翻唱的歌《明明白白我的心》，很多六零、七零乃至于五零后对这首歌一定是非常的熟悉的，词和曲都是李宗盛之手。91年的时候的原版是男女生对唱，对吧？但是你听到的孟慧圆这个版本就变成了一个清透的独白，当然意思都没变了。就是说出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这句话，有的时候是需要勇气的。这首歌呢变成了一个人的这个单独的 solo， 可能少了一些戏剧性的张力，但是更多的就是自己跟自己聊天的那种状态。上午10:0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那今天我们要聊什么话题呢？因为我们在广播端还在视频端，每天听歌的同时会有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互动。在视频端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今天的话题帖了，你做过哪些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事儿？那怎么理解呢？就是大家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家里边电梯出了小故障，你如果喊师傅上门，哪怕是你用 APP 去预约要花大几百，但是你自己可能花几块钱买个小零件跟着网上学一学修好了。或者有人租房子，出租屋里边原本是那种很简陋冷清的，因为房东可能不会特别好的布置，让你花十几块钱简单布置一下，瞬间就有了

家的感觉，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你有过这样的快乐吗？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分享的方式很简单，两种。第一种呢，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这是广播端的互动方式，可以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那视频端更简单，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视频端的互动了。欢迎大家来视频和我们打卡。而继续的歌依旧是一首翻唱，我们要听到的是郁可唯和严明熙翻唱的《苏州河》。

0: 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

0: 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
1: 一年的时间大可不必，哪怕你就是中间午休的时候一两个小时，你去逛逛街，或者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吹着空调坐一会儿，这也是可以短暂逃离烦闷人生的一种方式。上午10:2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那在听歌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看你做过哪些花小钱办大事的事儿。我们先看一条啊，有一位朋友在大蓝鲸留言说，家里的热水器打不着火了，维修师傅上门说换零件要收300，我自己上网搜了好多教程，花了8块钱买了一个点火针换上，立马就好了，省了好几百，感觉自己赚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刷这个短视频啊，有一个短视频的博主，他好像就是那种维修类的师傅，他就会教你怎么花几块钱，可能是几毛钱，就把家里边的很多家电都能够焕然一新。比如说像那个抽水马桶的按的那个按钮它松了，你就可以花大概5毛钱买个什么东西就好了，或者空调它突然之间不制冷了，花几块钱买一个什么东西换上就好了。确实现在就是人工费很贵嘛，你要如果在网上预约，尤其是品牌的一些连锁的师傅，他确实会收的钱价格比较高。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说说看你都做过哪些花小钱办大事的事儿。

0: 好物吧，这个好物呢，我觉得正好是现在大家的刚需，就是这个 polo 衫。很多人可能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需要穿的稍微正式一点。那这个季节呢，可能常备几件是挺这个一定要的事情，因为现在是梅雨季节，很多衣服洗完了，大家也知道它可能不容易干啊，多备几件。这就是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两个关键词就可以购买了。专柜价呢要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今天我们的价格299，是不是比一半还划算？不到三折就能入手国际大牌了。如果你现在下单的话，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的话立减10块钱，到手更划算。说到拉夫劳伦这个牌子，它真的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了。无论是从巴黎还是纽约，再到北上广，核心商圈肯定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的人肯定忍不住多看两眼。胸前的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非常高，很多明星也在穿，包括吴彦祖、肖战、陈伟霆、刘诗诗都会在这个品牌当中去买衣服，然后日常去搭配自己的一些 OOTD 跟着买，大家肯定不踩雷。现在入手一件，3-5年之后拿出来还是经典质感的小马 polo 衫，也就是永不过时。数量有限，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两个关键词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那我们是海外的奥莱清仓款，和专柜的国内的专柜略有差异啊。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因为没有中间的这个层层加价，所以才给大家这么一个底货，大家放心来薅大牌的羊毛，花小钱穿大牌，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花小钱办大事。10:3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聊天，一会儿见。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这是谭健次的歌《蒙娜丽莎》，当年在2024年的年初的时候，这歌真的是火遍了所有你能听到音乐的地方都会想起这首歌，包括什么商场啊，什么奶茶店啊，网上真的是更加的火。10:3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

0: 徒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
1: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六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她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3: 10:5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就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那马上到了第一个小时，我们的支线任务揭晓的环节了。我们这个支线任务呢，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其实就是一个小游戏啊，两首歌二选一，每个小时的末尾都有，但这只是我们专属于视频端的朋友们，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才能够玩的游戏，广播端的朋友可能看不到啊。那如果你也想加入的话，你可以关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视频号，你就能看到了。我会把所有的信息写在我的 pad 上。那这个小时胜出的歌来自薛之谦的《情书》。这首歌呢，整体上的节奏值、活力值都很慢，就像小心翼翼的写下情书的每个字的那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很像这个爱过的人心里的那个变化，因为真正爱过的人，可能写一些情话呀，或者说一些情话的时候，都会小心翼翼，怕伤到对方，或者是表达的不充分，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歧义啊什么的。那这就是这个小时最后和你分享的歌，来自薛之谦的《情书》。下个小时会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下小时也会有我们的支线任务在视频端玩。那我们就下个小时见了。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

0: 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Play
0: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

0: 出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上午的11:01，大家好，我是笑飞，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ar Play。 我是和大家一起听歌聊话题，然后也会在视频端和大家视频直播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上一个小时已经跟大家聊到了我们的话题了，就说到那些花小钱办大事的事，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端和大蓝鲸和我们聊。在刚刚过去的整点报时的过程当中，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跟我们聊这个话题了。热血青年说，以前家里的这个吊灯坏了，不修呢直接换新的，前两天突发奇想，花了10来块钱网购了一排灯条换上了，让它重生，觉得以前是浪费了1个亿，现在这种很小的那些光源，什么灯带灯条啊，小的那种

大蓝鲸或者是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和我们聊天。马上你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第一首歌，交给的是苏慧伦和魏如萱，气温37度的遐想。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贤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他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

量不必多说。陈贤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

0: 的风吹动你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
1: 这是收录在告五人的《万物二遥远的相似性》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给南方的一封信。你有没有发现告五人很多歌听起来都有一种流浪的气质，那歌里面写给一个在南方的人，也许信可能永远寄不到，但是写下来那一刻可能心意就相通了。11:3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吧。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花小钱办大事，我们今天这个好物就是花小钱能够买非常好看的衣服，给大家带来的是拉夫劳伦刺绣小码纯色的 polo 衫。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个大蓝鲸里边有很多人回复什么 polo， 然后回复什么小码，大家这个关键词打错了我才能看到，你打对了我是看不到的，一定打的是短袖啊，短袖这两个关键字。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需要299块钱，不到3折你就能够入手国际大牌了。那现在下单呢，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立减10块钱，更划算。这一款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是正肩宽松版型的，完全不挑人，正肩的剪裁能够悄悄的修饰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穿上呢这个线条会很利落，整个人都会显得很精神。但是我们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两个关键字赶紧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我们的这一款 polo 衫呢是微弹面料，上身很舒服，洗完了不容易变形，穿个2-3年都没有问题，夏天穿呢还是吸汗透气的，清爽不黏腻，哪怕是现在这样的高温天也可以舒服自在，大家赶紧去买吧。拉夫劳伦刺绣小码纯色 polo 衫。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这是毛不易的歌《最好的相遇》。11:36，欢迎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和我们聊话题，说说看你都做过哪些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事儿呢？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大蓝鲸客户端以及在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都说了哪些跟话题有关的留言。有一位朋友说，上次出门倒垃圾，风把门带上了，钥匙锁在了家里，开锁师傅张口就要150。我突然想起来，楼下便利店有5块钱的备用钥匙寄存服务，打个电话就拿到了，2分钟解决。哇，你这个太幸运了！我虽然是一个没有特别的马大哈的人，但是我也曾经有过一次，就是没带钥匙，我也打了那个开锁师傅的电话，好像要300吧，这个150也挺便宜的。还有一朋友说，早高峰赶时间打车要50多块钱，还堵在了路上，我花了2块钱坐地铁转便民自行车，比打车还早了10分钟，既省钱又没迟到，从此解锁了通勤新方式。对，这个还能锻炼身体，对不对？挺好的。还有一朋友说，冬天脚后跟开裂的很厉害，贵的身体乳呢涂了都没用，听人建议花3块钱买了一瓶凡士林，厚涂裹上了保鲜膜，2天就好了，比几百块钱的护足霜还管用。对，凡士林真的是万用的东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涂涂凡士林。今天我们上午呢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话题，有人觉得花小钱办大事是抠门，不是的，其实恰恰相反，这个是我们的一份清醒。有些东西它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对吧？也很简单的几块钱就能解决的事儿，这是一个很好，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好的理财方式了。这个话题我们下午接着跟大家聊，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和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来聊天。继续来听歌吧，来听到的歌来自叶璇清，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我一

0: 想我。
1: 这是谢春花的歌，让一切有理由。谢春花的歌呢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朦胧，朦胧美。这是她自己作词作曲的歌，让一切有理由，唱的就是爱意刚刚萌生时候的那种朦胧。11:4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是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到底我们会播放哪首歌呢？此刻你可以在视频号找到江苏音乐台，我们正在视频直播，你会看到两首歌，你可以投票说说看你想听哪一首，得票最多的我们就马上来给大家播放，一会儿见。
2: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3: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11:5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最后一点时间呢，要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们家里边现在已经开通了江苏的 IPTV， 那恭喜大家，我们在暑期呢会有一个嘉年华的活动已经上线了，海量的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也会一次性的更新到位，大家都会喜欢，老少皆宜啊。比如说同趣佳作、头部的热剧、精彩大片。

二都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宅家看剧的体验效果，而且现在是世界杯和苏超正在热火朝天的上映的状态，很多的体育赛事我们也有高清的直播，也有独立的独特的多屏同步直播，让热血的赛场瞬间全程锁定啊！那这个夏天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去办理江苏的 IPTV， 怎么办呢？你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就是10000热线，或者呢线下前往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马上要听到的是今天在上午时段音乐 CarPlay 的最后一支单曲了，我们的支线任务最后胜出的是旅行团乐队和彭磊合作的这首歌和你，要跟大家告假一下，因为下午我有一个学习的会议，所以今天下午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录制播出，大家也可以继续在两个平台和我们聊天，希望大家一切顺利。马上接档的是上华的乐享派，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件，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Hello， 欢迎打开今天的情绪盲盒，我是尚华。大家有没有发现，在2026年，在夏秋之际，有很强烈的一股风潮，青年风潮，创返乡创业啊，绝对是返乡创业，就是。

0: 全网都在鼓吹着我可以辞职，我可以回村，我可以开村咖啊，做田园的一些文创啊，做文旅啊，所以无数年轻人带着文艺滤镜出逃，把乡村当成了治愈内卷的乌托邦，看起来真的是蛮治愈的。但是今天呢，我想用方大同这首《我不是农人》说一点清醒的解析暴论。这田园很美啊，创业也不要太理想化，聊点干货吧。这首歌呢是大病复出后的方大同用轻快雷鬼混搭 Neo Soul 写出的一首自嘲神作。当年网传他退圈归隐务农，他不辩解不辟谣，直接写喊话说我不是农人，然后用松弛俏皮的旋律撕碎外界强加的虚假标签，清醒又通透。真的很怀念啊，这位华语独一份的温柔细致的音乐人，从不随波逐流，永远用自己的作品守住自己的身份与态度。而这也刚好戳破了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创业误区，不要把返乡当避难所，村咖也不是装个落地窗拍几张网红照就能长久经营的。淡旺季断层啊，同质化内卷啊，乡土现实规则全是滤镜外的硬难题。浪漫可以入行但撑不起生意，情怀能出圈但守不住呈现，不盲从流量人设，不沉溺虚假理想，才是当代青年该有的清醒。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方大同的《我不是农人》吧。其实最主要的是想要怀念一下大同的歌，陪你听个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方大同，我不是农人。
1: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种菜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只有鸡水果好。
1: 怀念方大同，谢谢大同给我们带来我不是农人。所以有的时候听歌真的聊一些当下的思潮，或者说是年轻人喜欢的态度，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聊天说的是黄梅天你排解坏情绪的专属方式是什么。

听歌啊，独处啊，出门闲逛，还是大吃一顿呢？我们已经拥有很多的留言了，所以在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APP， 还有是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并且来留言。乐晚的河豚说，黄梅天我又喜欢听音乐，然后很喜欢自己倒腾一个冰镇西瓜汁，我就觉得很爽口，非常的解渴，然后解腻，然后又有一种舒爽心情的感觉，是不是？哎，然后呢，还有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阿飞同学，就很皮，他已经给我写了这个主持稿啊。Hello， 大家好，现在是中午12:05，这里是乐翔派，我是 DJ 华华，欢迎大家准点来到直播间。今天讨论话题巴拉巴拉，还要让我们欢迎新同事黑豆来加入。对，我身旁有一个黑豆啊，大家如果看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今天也穿了一个就我们 Middle 和这个狗镇的联名款，然后和黑豆粉豆都非常的搭。黑子留言说，黄梅天啊，我一般看情况，如果是暴力梅呢，我就是睡觉，因为真的很好睡，你这睡觉补觉也是非常解压的。那如果是淅淅沥沥小雨，我会穿着，大家仔细听啊，连帽无袖T， 带着有线耳机听歌漫步， get 到了吧？就是这位仁兄，他其实是很在意这个氛围感的。既然已经黄梅天了，淅淅沥沥小雨呢，我要有一个就是听歌的姿态啊，要有一个氛围感，这样走在路上的话，我会有一种就对自己很潮酷，对，一点也不干，黄梅天嘛的感觉。还有就是来看一下啊，阿飞同学说，下就下吧，当是免费洗车咯。不同的天气调整心态来看待，减少给自己的负面情绪，真好，我要给你这条点赞啊。还有呢，就是有朋友询问说，哎，好像上海浙江已经官宣出梅了，江苏还没有吗？那南京好像还真的没有，我们现在还在黄梅。另外的话呢，我们要不排到下面再说好吧，一下不要播读太多，我们还是来听歌然后聊天，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今天我们说的是黄梅天，你排解坏情绪的专属方式有什么？你是喜欢听歌独处，还是出门闲逛，还是大吃一顿，还是约朋友，或者你有你的独门妙招，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看。此时此刻我们邀请碧玲出场， Birds of a Feather， 我们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1: 是，这个节拍是一种 chill 的节拍，就不希望大家在午休时候太紧张嘛。然后每天会和大家聊不同的话题，给你不同的心知。你如果纯听呢，你可以感觉像一个电子杂志；如果说是跟我们闲聊的话，又会得到很多不同版本的乐趣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还有呢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来收听收看今天上华的乐享派节目。今天我们有聊，说的是黄梅天容易心烦焦虑，你排解坏情绪的专属方式是什么？听歌独处，出门闲逛，还是大吃一顿，或者其他？欢迎你来进行补充。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聊这节目时候，有朋友也很关心说，那南京到底出梅没有？我刚就是及时的查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情况啊，目前南京和周边城市的气象局就是给的一个权威的消息，还是说常年出梅时间集中在7月10到7月18号之间，然后南京呢差不多在出梅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区间。但是呢，就是如果要纵观最近哪一天差不多出梅，现在给出的时间是7月13号，说南京啊，说南京，对，因为上海的小伙伴已经告诉我说上海出梅了，然后连续了3天高温。其实我昨天和我爹通电话，他也跟我说苏州好热，高温啊，就是这样，对，所以就已经出梅。但是南京的话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年在出梅的时候，你都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出梅天之后那一天，那个阳光光一下砸在你身上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切换，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还挺希望，南京因为梅雨，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受，比起有些城市，所以就我还。

觉得挺凉快的，享受当下吧，对不对？好，我们言归正传，来说一说今天契合的话题。我来给大家一些黄梅天影响心情权威的数据吧。国内的气象心理调研，你知道有16%的普通人群，梅雨天它真的会明显出现烦躁啊、心情低落啊、容易发火啊这情绪的波动的。然后东亚梅雨专项调查，有1/3的成年人35%会出现典型的梅雨 emo， 你有吗？你最近有吗？啊，乏力啊，提不起劲啊，莫名焦虑啊。女性敏感人群占比更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线下医院的一些大数据，连续阴雨的梅雨季的话，心理科这个情绪低落就诊量会比平时上涨50%，闷热高湿的环境下，易怒人群增加20%以上，这其实大家能理解，因为持续的阴天呢，光照不足，大脑分泌快乐递质血清素会大幅减少，所以这是关键的原因，所以我们知道就好啦。就像阿飞讲的，就是我们要根据天气去调整自己，不要总是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在这个时间就来听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我觉得今天其实南京真的还好啊，今天上午的时候是艳阳高照，橘子汽水来自于窦靖童。

0: 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Hello， 各位小伙伴，欢迎收听收看本期乐享派的奈斯研究所。大家如果抱有一颗好奇心，你可以把这个此时此刻的节目转发出去。对，因为我们要来说点好玩的，比如说冬暖夏凉这个词。真的，我觉得中文博大精深，我们会有很多形容词，真的很妙啊。就常常用冬暖夏凉来形容气候绝佳、宜居、舒服的神仙地儿啊，对吧？就这种感觉。那四季温度宜人，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啊。但是你敢信吗？在我们中国辽宁，藏着一处完全反向、违背自然规律的地质奇观，这么说不夸张，堪称大自然的天然恒温魔法地带。它呢是处在辽宁满族自治县的沙尖子镇。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做地温异常带，你知道吗？就是这片神奇的区域，它横跨了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嘿嘿，大家欢迎回来。我的听友实在太可爱了，我们在播广告的时候已经有就是我们的老听友说，少华你该去补水了，你看我说我还没做完节目呢。我的第一小时最后一节当然不忘了要和大家分享好物，而且今天这款呢很经典很实用，而且男士女士都可以需要，那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这个真的是老老经典网红了，就是从我在刚入职场的时候就听说过大名鼎鼎的小棕瓶，这还用讲吗？所以你直接看价格吧，好不好？有需要一直常用这款的，有需要囤货的朋友们，完全可以现在就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发送眼霜两个字啊，眼霜发送到江苏音乐台，眼霜发送到江苏音乐台，然后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因为如果是长期伏案办公的人群，天天紧盯电脑手机的上班族，屏幕蓝光持

0: 持续损伤眼周，早上起来容易浮肿，眼下容易有黑眼圈。那这款眼霜它的除了抗衰之外，它还有一个自带抗蓝光修护力，所以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尤其是非常忙碌的上班族抵御屏幕的伤害，夜间修复熬夜的损伤。还有呢，上妆前你薄涂还可以填平干纹，就是上妆比较丝滑。所以就经常熬夜追剧刷手机，还有呢工作超忙的学生党和上班族们非常适合用，非常适合用。还有呢就是30+的熟龄女性，经常大笑产生表情晴雯的人群，就说的不是我吗？然后它有那个专利修护成分，持续激活胶原啊，可以坚持用的话是淡化干纹和鱼尾纹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官方旗舰店15毫升正装是565元。今天我们限时宠粉福利，07清仓减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买一得二，朋友们，2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价格是299元，一瓶还不到150块钱，简直太划算了，是今天才有的福利哦，今天才有福利。然后它的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但是呢因为眼霜它其实15毫升，我觉得你用到年底是差不多的，你也可以买了之后你分给妈妈用，分给闺蜜用都可以，价格经不住它太香啊，290。
1: 我听了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以前一直有个说法，萧敬腾唱歌的话，雨神要来了，然后就要下雨。现在这个说法到底还作不作数呢？啊，不管作不作数，反正南京还没有出梅啊。然后呢，预计说是在7月13号左右才出梅。OK， 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今日节目。上华正在直播，赐予我力量吧，来自于萧敬腾这首歌曲，多少会有一些鼓励在，当然这也是那个西曼大电影的主题曲，然后你可以听到非常复古 disco 的旋律，我觉得挺本土化的，挺好玩的。然后呢，在最近的时候还真的是需要汲取一些力量去对抗台风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一个我们在黄梅季，另外一个这两天还会有台风，所以大家真的是注意安全啊，这个是正经的提醒。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也来调侃一下，就是在这种雨季里面容易心烦焦虑，你排解坏情绪的专属方式是什么呢？听歌、独处、出门闲逛，还是大吃一顿等等，都可以来聊 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来留言给我，你可以听直播、看直播来留言，还有呢，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同样的，大家就可以来留言了。然后科米同学说，黄梅天排解坏情绪，我只有真的是晚上睡好，我就没有坏情绪了。所以我晚上房间里除湿会开到50%，空调会打到27度，然后让自己好好睡一觉，好会养生啊，好会养生啊。就是你看它的温度，我觉得很妙。就第一，它除湿它是要定在刚刚好的50%，然后它的温度它不贪凉，它就希望自己也不要有冷的感觉，咦，真的是很可以啊。还有呢，我们欢迎是这个刚刚旅行归来的小影也来节目当中来留言。 Haze 同学说，如果说是看雨大雨小吧，如果真的是下大

车，你知道吗？所以啊，今天我要给大家再分享一个超实用的心理调节技巧。下次你特别想吃这种高热量食物的时候，你先停下来，你先暂停5分钟，你先想一想你自己到底是生理性的饥饿，还是单纯想用美食去逃避情绪。如果你纯纯只是情绪缺口，你先冷静一下，你可以把它替换成一些其他的替代，比如说散步、听歌、玩游戏，你喝水或者喝柠檬水加东西都行，泡茶、泡咖啡，换成其他健康的食品替代热量炸弹，你就能打破这个快乐焦虑共生的内耗。第二种呢，你如果真的饿了啊，想要合理的去吃一些这种高热量的食物，但是我又有负罪感怎么办呢？核心解法是，你要重构你和食物的关系了。首先，你脑海当中必须要放弃那个想法，就是食物分好坏的思维。高热量食物本身没有错呀，它只是能量密度更高，它本身没有对错。你提前规划好那个热量分量，你不要一下吃太多，然后细嚼慢咽，避免一下吃进超多的热量就好了，或者你分时间来吃 ，OK。最后当然是适当运动少不了了。希望大家都是健康快乐去享受自己的美食，而不要有负罪感。Justin Bieber 带来这首《Stay》。

还真做了一些这个作业功课，我翻了一下中国青年报社的青年问卷，还有呢 SOUL 2026 Z 世代精神报告等等，我发现许多的年轻人在自己 emo 的时候，他第一个想起来的一定是听歌，这个占比非常高，年轻人第一首选占到74%，超70%的年轻人情绪差的时候，他优先选择音乐疗愈。所以你也知道为什么我们音乐台到现在都有好多人都很喜欢听，对吧？尤其生活的节目还有好多人喜欢看，哎。然后呢，其中有54%的人会循环一些抒情曲、一些慢歌啊、一些氛围感的音乐去释放自己压抑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音乐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叫做电子布洛芬，你一定听过啊，什么意思？就是电子治愈的解药嘛。那第二位的呢是独处放空，这占到了37%。因为年轻当下，尤其是00后 Z 世代，他们不太喜欢强行社交。就是以前我们还有个概念，就是你不开心，你找朋友出来倾诉喽。但现在不是了，就不是说所有人都会第一想起说我需要社交。他甚至大部分的人觉得说我不需要社交，但是我需要自己去放空一下。所以就是独处放空呢，这个更适合当下的年轻人，他烦躁的时候他更愿意一个人待着，不用迁就任何人，自己安静解压就好了。排名第三位的大吃一顿美食治愈，占到了35%。有超过50%的年轻人认为美食是最强情绪补给，尤其是这种黄梅季闷热压抑，你会发现最近就市面上像是火锅奶茶夜宵的这个销量是蹭蹭往上涨。哎，还有一个当下很流行的一人食，一人食的餐馆、一人食的外卖销量也是不错啊。就是这个吃东西都是可以让大家能够 get 到美食的治愈。然后第四位的呢是出门闲逛，还有逛市井的集市啊，逛公园呢，这个就分为两类了，一个是去绿地大自然的环境怀抱里去散步透气。第二，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青年们会逛哪儿吗？可能很多老一辈的人猜想不到的菜场。当然这个菜市场不是我们以前概念当中那种脏乱差的菜市场，它是超市类型的，然后我去买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啊，我给家里添置一些东西，也不用深度社交，但是看着琳琅满目的货架，然后采购自己爱吃的，你就会得到治愈感。

啊，还有呢其他的一些热门方式，打游戏啦，补觉睡觉啦，shopping 啦，还有找朋友倾诉啊，这个都算。所以呢就是这些在给大家提供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在日常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灵感。当你觉得最近有些闷，你可以来参考一下，看看今天晚上做点什么。人间值得，来自李宇春。

哇，好酷的一首歌，来自于王嘉尔和 Ice 带来的一首 Red。 继续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是1:50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聊很多，哎呀，真的是一路从怎么样去对抗 emo 的心情，然后雨天要注意什么，还有聊到过巴威，然后还聊到了美食，然后现在也是说到了很多很多，好像又说回台风了。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个最新的信息新闻，说这个巴威真的大家可不能太小看它，它甚至有可能会一路到东北，所以真把我看笑了。像说东北人老乡们啊，就是说啊，我长这么大我也要见台风了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昨天我在社交网络上我还看到一个帖子，是一位北京人，他这几个月中生活在南京啊，然后呢他就有点慌，他说这个父老乡亲们可不可以就求求了啊，告诉我一下，我一北方人，我从小到大我没有经历过台风，你告诉我这个台风来了我该做什么。然后底下人非常冷静啊，说你放心吧老铁，南京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台风来而放假停工过，不会放假的。特别好笑啊，但是呢笑归笑，就是真的还要完整提醒大家一下，就如果说最近我们真的是梅雨季叠加了强对流天，然后又有台风来袭的话，真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出行的安全啊，这个一定要注意。然后呢今天我也跟我的小伙伴们预约好了，就他们说哎，盛华你可以研究一下台风啊。我说好的，我本来有此意，但是不想今天说，因为我觉得要临近一些说才有那个氛围感，对吧？包括搭配像是今天周杰伦这种龙卷风这种歌就很合适，所以呢我们已经约定好了会在本周五啊开一期，可能这个里面的有一些知识点和大家了解的不了解的和台风会有一些关联，然后呢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OK， 那今天呢我就结束今天这场直播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笑飞，由他带来下午场的音乐 CarPlay，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 ending 曲是来自于 Bruno。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那马上要跟你听到的是下午时段节目当中的第一支歌，来自 Jam 邓紫棋，另一个童话。

邓紫棋另一个童话，就是他音乐童话三部曲的序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丑小鸭一定会变成天鹅才是幸福的结局吗？这首歌里会告诉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童话故事，不用成为别人眼中的天鹅。

这首歌接近林俊杰《逆光白》收录在他出道20周年的纪念专辑《重拾快乐》当中。这首歌的副歌旋律其实来自于林俊杰的一个梦，他做了一个梦境，然后他

音乐 CapPlay， 我是笑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过去的歌是杨乃文和傻子与白痴乐队合作的歌，叫做《思绪的尽头》。这首歌创作的过程当中很有趣，主唱蔡文泽有一次在雨天开车，他一边开一边想事儿，觉得一切事情都仿佛永无止境，很多事情可能到了最后都没有什么意义。他就想，思绪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呢？是终点呢，还是起点呢？然后他想通了，也放下了很多事情，就做了这首歌《思绪的尽头》。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要听到的歌，这首单曲在短视频平台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火，热度超高，来自蛋壳，也非要。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吧。这两天呢，虽然天气的变化比较无常，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自己，关爱自己。现在外面呢比较热，到了空调房里边，很多人都会说自己的皮肤很干，尤其是眼周，眼周的肌肤非常的娇嫩，很容易显老，所以更加要细心呵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梳妆台的必备，熬夜党无限回购的王牌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那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565块钱，确实挺贵的。今天买一得二，两瓶只需要2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块，比官网单买一瓶划算太多了。花更少的钱，到手双倍的用量，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挺像的，花小钱办大事，对不对？虽然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很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一链全程可以溯源，但是我们是限量福利，所以赶快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赶紧抢吧，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的是 Aline 黄丽玲的歌《茶无此心》。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

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刚刚过去的歌应该是一代人的记忆，这是北京人在纽约的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最早的版本是1994年刘欢唱的千万次的问。那这一次你听到的版本是他的学生 Tia 袁娅维在一个音综叫做巨好听的歌当中去唱的。其实Tia 袁娅维一直记得他的恩师刘欢的帮助，所以改编没有丢掉原作的一些味道，只是加了更加细腻的处理以及更加丰富的音乐的结构。千万次的问，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问的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当下问的那个对象，那个人是谁。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依旧是 Tia 袁娅维去唱30多年前他的恩师刘欢的一首歌，这首歌也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五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ar Play 下午的3点档。那马上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歌，就是电视剧《1001夜》的同名片头曲刘美玲。

0: 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Celebrate Me》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刚刚过去的歌是火星电台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火星电台三》当中的歌《放下的自由》。放下的不是失去，是获得的自由；不是眉头紧锁，不是烦恼，而是选择不烦恼。其实火星电台把放下这件事变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因为放下的那一刻，自由可能就来了。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岛屿心情《人间指南》。

这是岛屿心情的歌《人间指南》。在听歌的同时，大家别忘了来跟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看你都花小钱办了哪些大事儿呢？在大蓝鲸就可以互动了。来看大家都怎么说。有位朋友说，去外地旅游，景区门票加观光车要200多，我提前做了攻略，花3块钱坐本地公交走小众路线，风景一点都不差，还避开了人流，省了好多钱。这是一个喜欢做攻略的批人啊，很多这些人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种状态，就是到那儿都是现想的。还有人说，上班总忘事儿，文件堆得很乱，花几十块钱买了一个桌面文件夹和便利贴，瞬间桌面就整洁了，代办事项一目了然，工作效率高了不少，再也没漏过事情，这也可以提升自己的办公幸福感。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话题，说说看你都花小钱办了哪些大事儿呢？你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参与话题讨论。继续要听到的是李佳薇，这首歌叫做《意外》。

刚刚的歌来自伊森陈奕迅人啊人，那今天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我是笑飞。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马上接档播出的是凯文和海马的耳机分你一半，今天最后一支歌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明天上午10点继续陪你听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明天见。这是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

0: 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这是 Welcome to the Black Parade，
2: 来自 My Chemical Romance。
1: OK， 我们节目开始了。
3: When I was a young boy My father took me into the city To see a marching band

0: 刚才我们在视频端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聊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曲，也看到有听友特别喜欢，说听到 MCR 的歌啊，先来留个言支持一下 My Chemical Romance
1: Welcome to the Black Parade。 其实今天开头放这首歌呢，我是想跟大家去着重讲一下 My Chemical Romance 这支乐队，它其实应该算是全球真正意义上第一支所谓的 Emo Punk 乐队了，就包括像 Emo Punk 这种造型，那种可能像我们2年前像什么非主流啊什么这种造型，它其实就是从视觉系亚洲的这种视觉系和这个 emo boy 的这种造型中演变过来。
0: 明白。
1: 对，而且这首歌它其实讲述的是一个父亲来给孩子去诉说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以及以后进入到社会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包括他后面副歌部分一直在重复 carry on carry on 加油，就是坚持住坚持住。
0: 对啊，他压力 OK 的时候他就慢慢来，压力大的时候他变成压力锅，压力很大，那我总得泄压啊，对吧？不泄压那不得炸吗？对不对？然后最近呢，刷到一个全网热议的话题，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包括留言，叫做永远别说反问句。就说点开这个评论区啊，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集体自省现场啊，这个自省现场，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哎，确实自己说的不对。比如说对外人对陌生人，我可以客客气气，耐心十足，转头对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对父母，对对象，对自己另一半，一句我不是说过了吗脱口而出，但说完之后其实心里也会后悔。还有人说吵架的时候最爱甩反问句每一句都占理，可是每一句啊其实都会有一点点作用，那这个作用可能是会不太舒服。
1: 对，有时候你假如说我们在一个场景当中吵架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反问句往往比那种陈述句伤害的要大的很多很多很多。
0: 对，如果长期在一个充满了反问句的环境当中，我认为是会对人有影响，对人的性格心情。
1: 对，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比如我吵架过程当中我就说，哎，你不是个玩意儿，然后
0: 就还好啊。
1: 对，然后你不是个玩意儿，然后就陈述句就说你不是个玩意儿，但是如果是反问句，
0: 你是个什么东西？
1: 你是个什么东西？
0: 对，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或者是什么狗叫问号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真的很伤人，你知道吗？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个评论啊，这句话大家可能都看过类似的，就是把最好的脾气留给了陌生人，把最锋利的语气或者最糟糕的脾气留给了身边最亲近的人。
1: 哎，
0: 那如果说你认可这句话，你觉得这句话是对的，我把糟糕的脾气留给我身边亲切的人是对的话，那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观点。
1: 对
0: 对，但如果说你心里会觉得不开心，会觉得哎呀这样做不好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话可以聊。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就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基友，你爱说反问句吗？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亲近的人脱口而出反问句，反而对陌生人更有耐心呢？大家可以聊跟这个相关的任何东西。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大蓝鲸来直播。
1: 对，在大蓝鲸当中去找到897的互动专区之下啊，看到有一个就是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下方，你各位可以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互动帖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注意一下，点开置顶帖之后有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扫一扫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然后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一些交流。
0: 没错啊，还有我们节目正在通过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来这边边看边听实时互动，欢迎搜索江苏音乐台视频号。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到的歌曲
1: 来自 Carrie Sissy Do Do Do。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 Herd Crane 他的全新歌曲叫做 Courtesy，
1: 客客气气，
0: 对，客客气气，
1: 对，赫是我认为可能是在中国台湾省做这种所谓的黑人音乐当中，我觉得最有才华的一个。近些年来，那我可以把，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像爵士呀、放克、R&B 等等，在黑人音乐体系之下这种音乐类型都放进去，我觉得他就是最有才华的新生代。啊，就是我会认为，如果你喜欢就是 Frank Ocean 法海啊 ，Taylor the Creator， 然后以及 The Weeknd， 我相信你也一定会爱上 The Crane， 就是喜欢另类 R&B 这一挂的。那他的作品不光是节奏，你把整体的这个伴奏你去掉之后，你仅仅听他的人声，我觉得都是在跳动的，就是他每一个音符都在跳动，律动非常舒服。而且我们就是听他，只听他的人声，听他的那个咬字断句啊，他那种气口，哇，是真的就是那个律动感拉满。
0: 没错，他在这个最近那个金曲奖里面也是获奖了，对不对？
1: 啊，是。
0: 然后给到的他，我没有记错，是跟制作有关的一个奖。
1: 对，
0: 哇，他的那个评价极高，就是说他们不仅是唱得好，写得好，做得也好，人声配比啊，然后还有那个氛围 vibe 的营造，绝了。
1: 对，我是觉得在赫之前我听的比较多的是那个 Ozzy。
0: OZ 对对对，
1: 然后他好像跟赫也会有经常的一些合作
0: 联动，
1: 就包括像赫他现在做黑人音乐嘛，不就包括整个台湾省这一块这些 rapper 也经常去找他合作，就比如说那个蛋堡啊，是那一圈的，
0: 看到后波本堂
1: 之类的，
0: 对，后波本堂也是提到了 Soft Lipa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他陈妍静，陈妍静真的好，
0: 他那个得奖的歌就跟 OZ 一起的，
1: 嗯、
0: OZ， 然后还有赫，然后还有 Gummy B 一起合作那首歌叫 Final Final Final，
1: 哇，
0: 哎，那首歌也非常好，但我们这里面居然好像没有哎，到时候回头把那首歌给灌进去，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如果你让我给刚才那首歌打分的话，我给一个，我怎么给？我想想看，反正绝对不会差。我给个顶级。
1: 我也给顶级，因为那首歌让我想到了我第一次听他的第一首歌，就是。

0: 说这样的语气，哎，你怎么不帮我端碗饭？
1: 你这是 must eat。那必须要给你吃啊，这个简称必吃。行、啊，
0: 你终于还是被说出来了，
1: 对吧？就是好吃的东西嘛，米饭嘛，主食嘛，谁不是主食啊？啊，对，一个意思，两种表达，是。
0: 我们先听歌吧。
1: 行啊，这首歌来自于碧昂斯，
0: 对，我都是 groove
1: 啊，真的是太行，我们下小时见，
0: 下小时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
4: 等我教你怎么弄，或者说把这都不知道换成我跟你说，类似这样子，才发现其实好好说话根本就不难。难的是什么？我们总默认亲近的人就应该承接我们所有的不耐烦。
5: 这个太感同身受了，这太感同身受了。就是我像我以前确确实实你外面好脾气，但是就是属于纯纯窝里横的人，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就真的是以前真的是那种窝里横的人，总是跟自己的家人亲人就是把一些工作带过来的一些情绪去释放到他们身上。
4: 我知道了，就是在这儿是小马，回家是马总。
5: 但是后面就是可能就是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冲突，吵架这样的事情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我觉得对于自己的亲近的人，

0: 不管是自己的家人也好，还是自己的好兄弟也罢，那我觉得跟自己对自己关系很好的人，就是你哪怕一掷枪口朝外，你都不能打自己人呢。
1: 对，
0: 太伤人了。
1: 对，就是我这一点我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说一下。首先我认可你说的话，
0: 嗯，
1: 然后你想想看，你就是像刚才这位网友他已经改了，这是个好事儿。那你想想看，你在外面你很累，比如说你把情绪管理都用在了外面，然后你回到家之后你整个放弃管理，人不是二极管，我想说，
0: 对，
1: 咱不是个开关，啪灯开咔灯关，它有一个阈值可以调整的，对不对？它其实是无极的，对，无极调节的。那反过来说，你认为家人或者亲密的人应该承接你所有的情绪，那我想请问一句，朋友，他的情绪谁承接？
0: 是，
1: 对啊，接受你的这些那么多反问句，那他怎么办？他能反问回你吗？
0: 对，我就是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说他能跟谁讲呢？
1: 啊，
0: 所以说我说我不能这样了。我不仅不这样，我还需要去相互去承接对方的情绪，
1: 对，
0: 彼此的情绪。
1: 对，我觉得这就很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分享一个，是个跟教育有关系了。因为我听我们节目的不少基友，其实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孩子呢都不大，这个。title 叫被反问句养大的孩子，后来也爱上了说反问句。考98分回家，当年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回事，这点分都能丢，不小心打碎了碗，妈妈说你还能干点啥，哪怕是生病得到的话也是谁让你自己不多穿一点。那个时候我特别反感这种说话方式，发誓我以后长大绝不这样做。但是在工作之后我慢慢发现啊，我跟亲近的朋友包括我的伴侣说话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使用反问句，语气冲的呀，连我自己都感觉惊讶，原来有些说话方式是会传染的，那些曾经扎过我们的刺，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也用来扎了别人。其实我觉得到最后都会扎到自己，
0: 就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了。
1: 对，但是我说实话都会扎回他自己的。
0: 对，
1: 是不是？你我是一直这么

0: 校园最更喜欢哪个老师，那肯定不会选你啊，对不对？
1: 对、
0: 啊、这算不算力的作用是相互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对，所以说
0: 除非你能强迫别人说，你说都说那不可能了。
1: 这、啊、就有时候反问句，虽然我们经常说很多场景之下，很多的那种社交的场景之下，他是无意识的去说出来，脱口而出的，不过脑子的，所以说这就更能代表他并不是一个好习惯，需要我们去改掉它。它因为这种东西，它就是会让人不舒服，它就是在我们正常社交过程当中，不吵架除外，啊，阴阳别人除外，有目的性的除外，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说话的习惯。
0: 对，看到我们基友肥羊说啊。都想避风，那谁来做岗呢？对吧？我觉得这是总结的非常到位。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啊，听完歌曲之后，我们回来做这个你问我答，
1: 来自贺雨桐，我发誓我要美丽。

0: 气给调过来。我现在非常温和，嗯，就在生活当中跟也不能说非常温和，只能说是比之前好太多。
1: 我只能说就是我会在我的生活当中比在现在工作单位工作当中我会温柔，在我现在的基础上再温柔十倍。
0: 行，那我们最后一题也甭猜了，嗯，最讨厌听到的反问句什么，这个问题我没准备好。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说的特别特别多。
1: 对，我可以讲，嗯，我最讨厌真的没有之一了。你觉得呢？
0: 你觉得呢？
1: 你觉得呢？我这是我最讨厌别人反问我的。比如说别人很不耐烦，嗯，我问他一个什么问题，我很非常认真的去问他，你觉得呢，嗯，翻个白眼，你觉得呢，真的想把这个领子抓了。
0: 我好像有时候也会这样说，我说你觉得呢，我是不是
1: 语气很重要，我只能说语气很重要。
0: 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不然呢，不然呢，那不然呢，就一定要把眼睛配合，眼睛瞪大，嗯，盯着对方，不然呢，要不然就是要不然就不看对方，眼睛不看对方，直接往上瞟，不然呢，就这样，这种事我觉得最受不了。
1: 好贱，这个
0: 实在最受不了。OK，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吕彦良和袁娅维
2: ，Slow Red。

0: 谁的眼神的逃离，显得我毫不在意你的存在。
1: 每一位下班路上的模范生，希望生活里面都有一个可以和你分享快乐的人。今天开场来听韦礼安分享快乐。

分享快乐来自于韦礼安，这是摩登派在我们周三傍晚的直播，我是航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当然要和你分享一下我们常年的合作伙伴小厨娘淮扬菜最新的福利啊！小厨娘淮扬菜因为荣登必吃榜有十年了，所以现在呢会员全新升级，99元买一张厨娘成长卡，就可以享受到322元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了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俱佳都可以用，而6大会员特权包含了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等等。总之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办一张厨娘成长卡，只要99块钱。今天星期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的广播里面同步直播，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啊。两个平台，一个是大蓝鲸 APP， 在手机里面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然后呢你可以在首页搜我的名字航程，杭州的航，前程似锦的程，关注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大蓝鲸有视频直播，可以来聊天。

0: 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在微信里面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在视频号里也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在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也可以来聊天。哇，今天聊天的互动话题呢，大蓝鲸也发了，在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贴图里面我也写了，今天话题可以说非常的扎心啊，不知道会不会扎到你的内心，反正扎到我，这也是我的亲身感受。今天我就想问问各位，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脑子动得快的人吗？或者换句话来说更扎心一点，最近你觉得自己的脑子还好使吗？因为我是越来越发现自己脑子不太好使，真的不骗你们，经常一句话到嘴边记不得，然后一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然后一件事儿死活说不出细节，其实就在我的嘴巴边上，而且这个事儿可能我刚做，甚至我那天跟办公室一个同事聊天，我说你知道我最近我觉得自己脑子不好用到什么地步了吗？就是我会在晚上洗衣服啊，就是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然后洗衣服呢，洗衣机有很多的模式可以选择，我一般比如说夏天的衣服也不是很脏，就出点汗有点灰什么的，我就不会用那种特别长时间的洗衣模式，我就会选一个叫做快洗的洗衣模式。我家那个洗衣机呢，快洗一次是14分钟，但说实话我觉得14分钟可能也洗不干净，然后呢可能很多洗衣液也清不干净，我一般就会用快洗放洗衣液消毒液柔顺剂洗14分钟，洗完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放这个洗涤用品，会再按一次快洗，洗个两次就结束了，然后我觉得正好，时间也不是很长，两次加起来可能半小时左右吧，也很合适。但是我经常啊，在洗第一次的时候会做其他事情，把时间管理得很好嘛，统筹协调，可是我一边做事儿，听到洗衣机提示我洗完之后，很多时候我会愣在那个地方，我会自己思考，这是我洗的第几次了，我已经不记得它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了。所以往往很多时候也许我写了三次我都不记得。更关键的是你可能会问，哎，你不会看一眼时间吗？比方说你8:30洗的衣服，那比如说8:45左右不就是正好洗第一次了吗？可是我也不记得我是几点钟放进去的了，我经常会忘记我洗了几次，如果我实在想不起洗了几次之后，我就会再洗一次，反正就多洗一个14分钟，等于给它再来一次漂洗甩干的过程，就发现脑子是越来越不好用了。但你知道脑子为什么越来越不好用吗？可能不光是你不动脑子，也可能是你脑子动太多，甚至是你所谓的放松的时候都消耗你的大脑了。因为现在有一个词叫做前额叶，你们有没有关注自己的前额叶呢？当你的前额叶不断被影响受刺激受伤的时候，你的脑子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用了。今天我们就在摩登派在悦人先悦己当中和你聊一聊怎么样更好对待自己的前额叶。当然在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和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一起来说说看这个扎心的话题，你的脑子还好用吗？
1: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0: 是的，现在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前额叶了。我最早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一个朋友有天跟我聊说，哎，你会刷短剧吗？我说我不刷。然后第二个朋友说，哎，我老刷，每天看。然后那朋友就说，不管是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一定要少刷。我说为啥？不是可以打发点时间吗？不用动脑子吗？他说不，刷短剧刷短视频是一种非常伤害前额叶的事儿。所以那天我就去问了一下 AI 什么是前额叶。前额叶是大脑的管控情绪和专注力的核心区域，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原来你发现自己现在难以专注容易疲惫都是因为前额叶受损，你的脑子不那么好使了。而为了拯救大脑，我们虔诚地戒掉了很多所谓的耳熟能详的不良生活习惯。但你知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那些明枪还有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儿，都跟你的前额叶有关，甚至有一些你觉得跟脑子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为啊，都正在向你的大脑放暗箭。今天摩登派我们要在悦人先悦己和你盘点这些容易被忽视的伤脑行为，希望你听完节目之后能够更加有针对性的好好的照顾一下你自己的脑子啊。 所以最近各位，你脑子还好吗？来跟我聊一聊吧，来听温岚的歌，放开你的头脑。

放开你的头脑，来自于温岚兰迪。这是摩登派。最近睡得好吗？天气热了之后，其实我睡得不是很好，空调不开吧肯定睡不着，空调一开吧半夜会被冷醒。所以其实对于睡眠不好的人来说，夏天蛮难熬的，因为你睡得不好，第二天精神不好，脑子本来就不好用了，现在就更不好用了，而且还显得特别的憔悴，眼袋又大，黑眼圈又重，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的照顾一下我们的眼睛，因为眼周的肌肤可以说是非常的娇嫩，容易显老的，要细心的呵护起来。来，今天我们有熬夜党无限回购的王牌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在官网呢15毫升正装565块钱，今天买一得二，而且两瓶总共只花299块钱，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块钱，比在官网单独买一瓶划算太多太多了，花更少的钱到手双倍用量，简直太划算了。有效期呢虽然是到2027年的12月，但价格香啊，而且眼霜一瓶15毫升，其实真的用得非常快啊，到手双倍用量，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有多好，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比上一代还惊喜，不是随便改包装就叫升级了，是实打实的技术上做了升级，渗透力比以前更好，熬夜的黑眼圈和眼袋看着显疲态，

0: 也可以稳稳的修护。最近熬夜看世界杯了吗？是不是很累啊？涂完看到镜子里的眼周都会亮堂不少，分分钟告别憔悴。记得啊，再说一下，官方15毫升565，今天清仓减漏双重惊喜，买一瓶得两瓶。两个15毫升正装，总共只要299块钱，一瓶不到150，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但是肯定用得完，价格很香，放心囤。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再说一下购买的方式，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眼霜。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0: 最近，你的脑子还好吗？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脑子动得比较快、脑子好用的人吗？我真的觉得脑子越来越不好了，因为最近就是做做视频啊、看看电视啊。我以前觉得啊，防蓝光眼镜是一个智商税，我现在发现特别舒服。我在家，比如说手机看多了，或者是电视看多了，眼睛就会不舒服。然后呢，我就有一副防蓝光的眼镜，最近开始戴了，我就觉得舒服多了。然后今天我早上开了一个会，中午出去了一趟，下午开了两个会，还在办公桌那儿弄了半天节目呀、稿子呀、各种事情。我早上那个防蓝光的眼镜专门从家里带出来的，刚刚上直播之前我找不着了，而且我死活想不起来今天最后一次带它是在哪一个场合带的，我放在哪儿了，我现在找不着了，我的防蓝光眼镜去哪儿了，我这个死脑子真的是怎么就不这么不听话，就不好好给我反应一下呢，真的越来越笨。然后就朋友留言说，像你们脑子是从本来很好变得有点不好，会觉得自己怎么变笨了啊？我就不是，因为我一直就很不好，所以突然哪件事儿变灵光了就激动了呀，

所以我说嘛，有时间的话多出去走一走，哪怕你去不了远的地方旅游，那近郊也要走一走，甚至忙起来楼下也要转两圈，大自然当中对脑子才会更加友好。这个周末要不要去又好吃又好玩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去让自己放松放松，让脑子变得更好一点，或者带上小朋友参加我们的研学活动呢？早上还有朋友

0: 朋友在跟我说，杭帅，那个去丽水摘蓝莓的活动在哪里报名啊？给我发下去就对了，我会把报名链接发给大家的。就在本周六7月11号，指尖非遗田园寻梅，我们由李相研学一日游，去到丽水的红色李相，一天的时间，大半天吧，对吧？上午到了之后呢，我们会去种植体验式的教学，学蓝莓的知识，去自己采摘蓝莓，制作蓝莓的饮品。中午的时候呢，大人小孩一起来包饺子，制作军备粮，然后就吃自己包的饺子。然后下午呢，我们有一个非遗的体验式教学，在那儿体验竹编、磨豆浆，之后还会给你发研学证书等等。小朋友们可以参加蓝莓体验采摘，带走一小盒蓝莓，还有蓝莓饮品自己做的啊，还有手工饺子，然后吃午饭，还有竹编书签制作体验，还有磨豆浆体验，还有我们的研学证书，就这么一个活动。玩完之后呢，其实下午大概在3点左右吧，然后呢，大人还可以在那儿喝喝咖啡呀，带小朋友再转一转呀，红色基地看一看呀，放放空啊，真的是感受一下大脑放松的状态，就很有意思。然后这样一个活动呢也很划算，这个活动啊原价是238，是一大一小一起啊，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一起玩，然后现在我们江苏广播本周的特惠只要188块钱，很多朋友都在咨询报名。如果你们想看这个活动的详细的行程，然后想直接报名，还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赶快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把报名链接发给大家。就在本周六7月11号，已经报了很多组了，名额不多，抓紧时间。老朋友给我留言丽水或者研学，新朋友加微信留言，我发给你看，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去丽水玩吧。
1: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9: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0: Play FM
11: now。
10: 现在时刻
11: It's time to
10: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11: Play what you want。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1: Play FM
10: Play what you want
1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的傍晚18:01，我们正在直播的摩登派，特别好玩的事儿。刚才有个朋友在听我们广播，听完之后呢，就不知道前额叶在哪儿，然后呢，跟她老公会面之后，就喊了一声老公，然后本来是想问你知道前额叶在哪儿吗，还没说话，老公扭头问她一句，怎么了？你又要买什么？最近你们的脑子还好用吗？有两个朋友，一个说脑子比较迟钝，一直没快过，另外一个朋友直接说我也是。好好照顾一下自己的前额叶啊。来，今天大蓝鲸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都可以来聊天，说说看你是一个脑子转得快的人吗？你最近的脑子还好用吗？
2: 如果一味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1: 是的，很多事情都会影响我们的前额叶。刚刚我举了两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些风马牛不相接的那种行为都会让脑子变得更迟钝，让它受伤。你看，比如说不好好刷牙，还有就是下面这个行为是很多人都能想得到的，就不管在哪儿做什么都要带着手机。对于手机，我觉得再是那种回避型依恋的人都会发展出跟手机的分离焦虑，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手机离开视线超过10分钟就感觉身上有蚂蚁在爬，更有甚者连洗澡的时候都要把手机放在洗手台上。毕竟在过去的经验里，它随时可能带来一条消息、一通电话，或者让有一个让你忍不住要点开的红色小圆点，即便并没有人在真的找你。我们都知道手机是当代人注意力的一生之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便手机全程关机，屏幕朝下放在桌面上，只要它出现在旁边，你的注意力依然会下降，工作速度也会变慢，进而影响认知能力和注意力。而听到手机提示音之后，大脑依然需要额外调动更多认知来控制资源，才能抵抗这样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众的场合都会要求把手机调成静音，毕竟有人手机需要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大脑也需要工作。除了这些啊，你说还有什么事影响我们的前额叶和脑子的转速吗？还有工位太乱。我跟你讲，你的工位太乱了，你的这个电脑桌面太杂了，太杂乱无章了，你大脑会用更多的能力，更多的资源去整理它，也会影响你。所以包括电脑的窗口开太多也不行。还有频繁加班，一坐一整天，开会超过20分钟，哦，这几条请你转给你的领导或者你的工作群，告诉他们我们的脑子越来越不好，工作效率低下是因为你们害的。还有你说那我不玩，我刷新闻行不行？但现在很多资讯新闻啊都是负面的，如果你持续的刷负面新闻的话，也影响大脑。还有经常买东西货比三家，对不对？你说我会过日子呀，我要凑满减啊，我告诉你，货比三家凑满减用多了也伤脑子。还有什么呢？独居，不爱跟人说话沟通，包括经常熬夜、睡眠不足，这都不说了，爱吃糖油混合物，吃那种高热量的、高脂肪的、高糖的，也影响脑子的运转，也会对前额叶产生影响。所以你看，前头说的这么多事情，都会对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反应程度，对前额叶的这个健康状况产生很大的负面效果。所以，想让脑子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说实话，我听完这么多，我觉得除了让自己的生活习惯变得更好之外，在当下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困扰我们的事儿太多太多了。现在你的脑子转得快吗？它还好吗？

脑波弱来自于于丁密啊，也就是苏打绿。这是摩登派，我们正在直播，星期三的傍晚18:09。但是呢，除了前额叶受到影响之外啊，大脑运转会慢一点。在夏天，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脑子运转的慢一点的话呢，有一个原因，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我们身体有湿气？身体有湿气之后，真的会影响我们很多很多的状态。有一些简单的状态，你比方说，我睡得不好，起来没有精神，然后影响到我的大脑，好像反应比较迟钝，精力不够。还有就是，我整个人没有胃口，我舌苔又厚又重，就是那种中医里面所说的一种亚健康的状态。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的脾胃很虚，食欲也不好，消化也不是很好，就连上厕所的时候都不是很顺畅。这个是我真的看到很多人的一个，也不叫难言之隐吧。我那天在我的朋友圈，我有一个学弟，他有一个中医堂，然后他这个中医堂呢，就有很多老专家坐诊，然后他有一个群，都是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这个男性啊，男性的一帮兄弟，然后他就截屏，我说你把这个秘密都说出来了，他说对啊，他说这是大家的刚需，我得说一说。就是这个群里的几个男性都约了去干嘛，去中医堂要调理，调理什么呢？调理湿气。他们就一点，就是厕所上的特别频繁。你们有没有看过经常有网上的帖子，就是有女生吐槽自己的男朋友或老公频繁上厕所，一上厕所就不出来，排除他们在里面刷视频啊干嘛的啊，有个原因可能是他就是有便意，他就是去上厕所拉得不顺畅，但他也不是拉肚子，就是湿气重，甚至他上完厕所都冲得不是很干净啊，居然有点恶心。我再说一下，每次说这些事儿你们觉得要恶心，但实际上呢，这可能是生活中很多人遇到的情况，不好意思说出来，就是因为湿气重产生的，那么就要调理。当然了，你可以选择你熟悉的中医堂或者去医院调理，因为它也不是病，正儿八经你去看的，在西医会给你啊这个病症那个病症，这个湿气重呢它不是病，中医都说了湿气不是病，但湿气重的话你会活得像一个病人，你哪哪都不得劲，所以我们就要调理。有一些比如说食补，因为湿气重呢，除了真的吃到中药之外哈，你还可以用食补的方式，就像很多人说那就喝那个排湿的东西，红豆薏米水，但是红豆薏米水我们不

太介意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养住你的脾胃，有点伤本源，所以就会容易复发，而且你的整个脾胃调理不好之后，你整个人啊也会有很多的影响。那怎么办呢？就要用一些温和的，然后不伤脾胃的，就能够帮你不寒凉来排湿气的东西。就像很多人会去找一些专家，我们南京呢有一个专家在江苏省中医院，他叫做孙逸秋。孙大夫呢是江苏省名中医，大家可以搜一搜，这是榜上有名的，去省中医院挂他的号，因为他是调理专家嘛，一个号是150块钱，150块钱其实蛮贵的，你还得排，你还得插队啥的。但是我们最近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一个药食同源的现方，就是非常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就是孙逸秋教授的方子，十味药食同源茯苓山药膏。一听这个名字，以茯苓山药打底，它健脾胃，在搭配里面有陈皮、麦芽，可以理气助消化，还有其他的，总共有十味啊，温和不寒凉，就像我说的，不像你单喝薏米水祛湿，越去越虚，它一边排湿一边补虚。它是那种一条一条的，怎么理解呢？你们看过韩剧对不对？这个说是最方便的，韩剧里面啊，经常会有那种比如说精力不济了，拿出一袋红参，就是那种一条一条一撕就喝，拿出一袋营养补给剂一撕就喝，韩国人靠它喝美式就不用睡觉了，精力十分充足，就那样一条一条很方便，你可以早一条晚一条直接吃，像我是直接吃的，很多人呢把它挤出来用温水冲都是可以的，口感非常的好，一点没有药味，就跟你喝川贝枇杷膏跟念慈庵差不多，比它还好喝。你只要喝过一周，一盒是7条嘛，喝个2盒，一周下来，你就能明显感觉到身体变得清爽了，没有那么发沉了，睡得也好了，疲惫感也没那么足了，吃饭也香了，舌苔也清爽了，可能你的也会更加的舒服了。所以我们前2周，其实都有3周左右了吧，不到1个月之前，刚刚入门的时候跟大家推荐这个东西呢，很多人就是买了4盒试试看。为什么买4盒？当时我们的组合就是1盒卖98啊，4盒呢是199，非常划算。如果是新客户领完券只要189，划下来一盒只要47，正好4盒呢28条，2周的时间嘛，因为早一条晚一条。最近就是很多人在说，杭帅我要复购，我要复购，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大组合的优惠给大家。如果是复购的朋友，买8盒给你直接发券，即便你是老客户不是新人了，也给你发券，打完折之后358，平均一盒45，正好够你一个人吃一个月。就真的调理完之后，你看又入伏，真的需要调理，又是在梅雨季，对吧？还有很多人说，那我要多吃一点，我要把整个夏天都吃完。16盒的装更划算，领完券之后1盒44，16盒只要706。或者你说，我买16盒，我吃一个月，我老公、我儿子、我爸妈一起吃。当然可以啦，就是这样更划算，因为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所以这两天卖得非常好，就趁着这个优惠的活动，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也要排湿去湿气，也要调理一下身体，又不想自己变得更虚，就来吃这个茯苓山药膏。真的没吃过的，如果你信我，你就买个8盒，真的买8盒更划算。当然你说买4盒试试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试完再来复购，只是我不确定2周之后这个优惠还有没有。如果买过的朋友们，8盒的、16盒的直接囤货啊，直接囤货。再说一下怎么买，在微信给杭城留言，我告诉你怎么买，我告诉你谁为你服务，所以你们就给我留言祛湿或者是茯苓山药膏都可以啊，祛湿或者是茯苓山药膏都可以。那么新朋友怎么办？就加我的微信留言就好了，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祛湿或者茯苓山药膏啊，或者山药膏，反正我都懂，我就给你们发链接。然后因为我自己在吃，最近我是又入手了8盒，我也没有买16盒，但300多块钱买那个8盒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吃的是4盒，2周结束了，我买了一个8盒，我觉得最起码我要再吃一个月，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人，读书的时候身上会有那种湿疹，然后现在也是湿气重，所以我就需要调理。我不骗你们，我就属于那种不是特别好的人，但是我也不拉肚子，就是因为湿气重，看过很多中医，但是我又不想天天跑。还有一点啊，以前中医给我开中药我真的吃不了，太苦了，有药味儿。这个没有药味儿，我再说一下，真的就跟那个川贝枇杷膏比那个还好喝。然后呢，第二个它直接就可以吃，你也可以温水冲服，我就直接吃，我就不调任何东西。第二个为什么我能坚持，后来我也吃过一些膏方，不是药，它就是甜甜的，也可以喝。

0: 但它是那种一瓶一瓶的，你要自己拿勺子挖出来，然后挖出来呢又很麻烦，完了之后呢一瓶一瓶你也带不出来，对吧？因为我又是一个不爱吃早饭的人，反正我每天两条，我会中午吃一条晚上吃一条，但你想啊，我用一个罐子带出来多麻烦呀，那中午就吃不到，就达不到一个坚持的效果，一定要坚持吃，就只有晚上吃，久而久之我就放弃了。可这个是一条一条的，我每天包里放一条，每天包里放一条，吃完之后就跟甜品一样吃一条，就非常之方便。它真是充分地满足了我的两个需求，第一个方便携带好吃没有药味，第二个那就是第一个方便携带，第二个没有药味，两个都充分地满足我的需求，所以就可以坚持，你们就可以试试看。来，再说一下啊，老朋友们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留言我告诉你们怎么买啊，告诉你们怎么买，最近的复购太多太多了，特别好。如果它不好，不可能有朋友买完之后再复购，对吧？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学的风马牛不相接的习惯影响到，从影响我们大脑的转速。但是你说怎么样能让前额叶变得更加的健康，能够更好的运转，让我的脑子恢复这个飞速的运作呢？网络上有一个新词，你们听过吗？叫做前额叶友好。前额叶友好就是能够减少精神内耗，舒缓焦虑，不用紧绷神经，让大脑彻底放松，情绪得到舒缓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很多刷短视频的看资讯的朋友应该也刷到过吧。最近呢，南京日报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南京啊被正式称作前额叶友好型城市，而这个消息戳中了无数被工作和生活压力裹挟的年轻人。你想啊，我们谁不是节奏那么快的生活着，大脑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焦虑和内耗就是常态。而南京凭借着满城绿意，松弛慢节奏，稳稳地接住了大家的负面情绪，给疲惫的大脑寻找了一处喘息之地。我今天呢也想为各位整理一套夏天治愈的打卡路线，赏花呀，看落日啊，寻清凉秘境啊，都有。你也不用跑太远，就在南京城就能卸下一身的疲惫。而作为南京这座前额叶友好城市的内核，就是依靠自然跟慢节奏，给高压生活按下暂停键，缓解精神内耗，稳定情绪，咱也不用奔波赶路，随时随地能找到放松的空间。所以我在想，这个前额叶友好城市的走红，本质就是当代人释放情绪的真实体现的需求。不用追求长途旅行，城市里的自然角落就能成为精神充电站。所以我们南京真的非常适合，不管这两天你看到的接天连夜闭月红的这个荷花，还是前两天的这个美的让你晕掉的这个晚霞，还是说南京城很多治愈你的小小的细节，都是让你前额叶友好的体现。所以南京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太幸福了。来，银河快递的歌《南京恋爱通告》，你的脑子还好吗？

今天是星期三啊，明天早上呢，我就要带大家去这个阳山，在阳山这个水蜜桃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去现场现摘现发，找好吃又优惠的水蜜桃了。其实最近我会自己在很多直播间刷，都会发现很多朋友都能刷到的嘛，对吧？很多直播间都在卖水蜜桃，但是我跟你们讲，我早上就是轻蔑的一笑，你们如果不在我这儿买水蜜桃，你们真的是亏大发了。我不能点名啊，如果你们是一个南京的广播老听众，今天早上我在某电台，他们有一个原产地溯源的直播间，也在卖这个水蜜桃，也是现在就是阳山水蜜桃最当季的那个品种白凤的一个销售。我就看了一下，他们号称自己多便宜多划算，我点开链接一看，我就笑了，我说天哪，这个也太不成形了。他那个水蜜桃，他也号称是一个单颗250克，就是半斤嘛，对吧？半斤。但你知道吗，一般来说标250克，它可能最大250克，然后呢它一盒是8个啊，8个一盒的组合，它卖138。我为什么会笑？因为明天我要带你们去这个核心产区的果园里面去现摘现发的这个水蜜桃，我也是半斤，但是我是半斤加，也就是说你到手的这个规格最小都是半斤往上走的，而不是撑死半斤，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一盒是8个，我呢一直给大家努力，我争取到了每盒要加规格，所以在我们直播间明天你来买水蜜桃，一盒是9个，我多一个，我多一个哦。然后你记好价格，他卖138，说我们多便宜啊，怎么怎么样啊，我真的就不想理他了，因为我就能给你保证的是，明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盒每一个半斤

0: 以上的水蜜桃，九个一盒，我的价格一定不会超过三位数。你就说划算不划算？昨天我也讲了，我找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明天你就能看到是不是在阳山，是不是核心产区。你自己去阳山，在那个高速下来，很多果农卖的桃子都未必是阳山的，即便是阳山的也未必是核心产区的，即便是核心产区的它也未必是你懂得高品质的。明天我教你们怎么样辨别叫高品质。我后来问了一下，说为什么门口有一些桃子虽然是阳山会拿出来卖，是因为对于果农来说那是他们要淘汰的桃子，但是你看不懂就放在门口给你买了。所以一定相信航程的推荐啊！所以大家如果明天有兴趣的话呢，你们有我的朋友圈吗？刷一刷我的朋友圈，里面有明天我们直播的一个预约的方法啊，你也可以看一看我们那个合作要去给你找的果园是什么样子，图片都有都有都有啊，都有都能看一看。然后老朋友们就刷一刷我的朋友圈预约一下，你也不用耽误时间预约，明天早上看收到通知来啊，你那个叫什么合适你就买，不合适你就不买呗，对不对？那新朋友加微信看朋友圈，或者你不想找我发给你看，我还有一个去探访的视频，你们能看到那个桃子到底有多好，真的是一捏就爆汁啊！来，所以我还得再说一下我的这个微信，老朋友们直接刷朋友圈或者给我留言，新朋友就加微信之后就可以刷了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或者直接刷朋友圈就可以了，明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今天跟我一个无锡的好朋友，他是在北京工作的，他说你不早跟我讲，我说怎么了，我买了好多十多箱送我北京的客户跟那个朋友，我说你买多少钱，他跟我说完之后，他说你卖多少钱呢，我就跟他讲完之后，他说啊怎么回事，他说明天我要来买，我说我那个我要把我的那个成本补回来。因为我们那个我那天去的时候就告诉你摆什么园在那儿拿货，你就能知道对吧，这个品质就不用多说了。所以明天自己吃的送朋友的，然后这个送爸妈的或者要送客户的，请你们来囤，请你们来囤，一定是质优价美，绝对是今年好的。而且它是这样子的啊，赏味期就那么十几天，过了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卖，本来是上周就要卖，推到明天，今天是不是出太阳了各位，是因为上周末开始下雨，下完雨之后要再晒一个太阳，它的口味风味品质就会蹭蹭往上涨。如果这两天你看到直播间卖的它都是预售，我明天是现摘现发，而且如果是之前摘的口感一定没有这波好。所以你们这些小憋憋翘啊，如果不懂的人真的是花了那个钱，你以为你吃到好的了吗？当然也许它不难吃，但它一定不是物有所值的好吃的。明天一定要来啊！再说一下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因为你来了之后你说你骗我的不好的不买吗，我又不亏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错过了那就真的亏大发了。今年的白凤是过去的十年来今年的洋水蜜桃品味最好的一年，所以很多人说啊，错过这一季等明年，果农都不敢说也许明年更好，我们不好说，但是我只知道已知的过去的十年今年是最好的，错过了这一年是等一年等两年等十年 Who knows 对不对，没有人知道。来啊，来预约，明天就不会错过了，上班的时候偷偷摸个鱼下个单搞定。而且现在买东西呢还有一个送朋友的一个选项，比如你要送给你的爸妈客户啥的，输他地址就可以了，又保证新鲜不用二次倒手，非常的方便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刚才说了好多，我们听歌啊，休息一下，再来和你聊聊南京为什么是前额叶的友好城市。这是小鬼的歌，你最近还好吗？最近你的脑子还好吗？

这是我听过最美的一把荷塘月色了，来自于郁可唯。有朋友说了，搬个小板凳坐等明天水蜜桃，说哎呀，半斤一个吃下去会不会连晚饭都不想吃了。也有朋友说了，放心，都是水，不会的，会吃的，因为那天我直播的时候我也在那儿去溯源吃了，真的都是水，你放心。就是你要是不想啃，要不想影响吃饭的话，你就明天好好学学怎么把它给捏一捏，给它做个 SPA 按摩一下，那个水蜜桃真的可以插上吸管直接把那个里面的汁水吸出来，就是一杯100%非常纯粹的水蜜桃汁，没有任何科技狠活，没有糖精，没有什么甜味剂，就是这么的好吃，特别的香。

0: 水果要吃那种带水分的，甜甜的，好好的。我们人也要补水，皮肤要补水，你的眼周更需要补水，滋滋润润的。但光补水肯定不行，必须要用好的眼霜。今天有雅诗兰黛的眼霜，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眼霜两个字，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都说眼霜用得好，年龄能藏好。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为熬夜党跟手机党定制的，不仅从源头阻断了黑眼圈的元凶，自由基为眼睛肌肤也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更厉害的是还能抵抗电子屏幕的光对眼睛的伤害。有了它之后呢，真的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怕眼睛会出卖你的年纪。官网一瓶15毫升正装565块钱，今天买一得两瓶，每两瓶加起来只要299，所以一瓶还不到150，这种福利真的赶快抢，是限量的。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赶快抢。如果你不想让眼睛暴露年纪的话，这款眼霜啊，雅诗兰黛小棕瓶一定用起来。涂抹的手法很简单，你就米粒大小放在无名指上，对搓加热一下，接着从内眼角开始点涂轻拍，最后在眼尾按2秒，搞定了。整个过程就10多秒，不用拉扯皮肤，轻轻的点拍即可，早上赶时间也能快速的完成，简单几步会让营养更好的吸收，还不费事儿。你要想，官方一瓶15毫升卖565块钱，今天限时宠粉福利，虽然是到2027年的12月份，但是还有半年的时间啊。你个眼霜每天用它能用多久啊，一瓶才15毫升对不对？但是它便宜啊，买一发二，两瓶15毫升到手只要299，你算一瓶不到150，多划算啊，今天才有的福利啊，价格特别香，放心囤着用。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快再说一下，第一步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第二步回复关键词眼霜，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眼霜，赶快来抢吧。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1: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2: 孩子回来吧。

0: 妈的命！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节目快要结束了，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和你一起聊关于前额叶，请你对前额叶好一点啊，好多不好的习惯把它改掉，然后呢，也要让自己多跟大自然接触。在南京这座城市，它属于前额叶友好城市，已经很幸福了。不过即便如此，也要让我们的生活啊，就是品质不断的提升。虽然您说的很多行为，比如说什么你说开会也不是我愿意啊，久坐是我要工作呀，手机不用不行啊，等等等等哈，没有人的生活能够避开我们今天说的所有行为。毕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需要消耗认知资源的时代，信息过载，注意力争夺，工作跟生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要更加照顾好自己的大脑，是我们能够在这种系统性结构性的社会损耗中为自己筑起一道必要防御的基本吧。从今天开始，像你的大脑爱你一样的爱它吧，哪怕只是多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仔细刷牙，早睡半小时都是很好的。好了，节目最后还要特别感谢精灵实验对于我们摩登派的大力支持。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去过精灵实验了吗？它就在那个新庄立交国展中心里面，非常的方便，坐地铁开车都很方便。精灵实验呢，是一个大型的沉浸式参秀，就是以中华的诗词文化为主题打造的一个沉浸式参秀美食文化剧场。你呢，可以吃着宫廷盛宴，也可以看着舞台上各种精彩的演出。不管你吃的美食还是演出，都是以诗词为主题来串联的，而你同时吃和看的它都是有关联的。给你上菜的侍女侍从也穿着古装，那如果想更加入戏，你就必须把自己也变成古人。现在很多人流行汉服啊，我今天中午在那个玄武湖荷花栈道，我看到一群阿姨啊，姐姐还有这个叔叔阿姨们都穿着这个汉服古装在那拍照跳舞，我觉得生活太有品味了。那你在精灵实验也要把自己扮成古人，你才会更加的沉浸其中。我们呢，推荐给你这个精灵实验，让你去精灵实验去吃去玩。吃饭我真的打不了折，你自己去预定，我打不了折。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想变成古人的话，你如果自己没有汉服，要去精灵实验选更多好看的衣服，或者你就没有这个衣服啊，精灵实验是一个人收100块钱，但是摩登派我们有一个福利群，在这个群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只要在群里，哪怕你带一堆人去，每个人都省100块钱，我们是免费送上这个古装妆造的福利的。所以如果你不了解什么是精灵实验，它吃什么玩什么看什么，那个地方有什么样子，怎么好玩，怎么出片，来在福利群让客服发视频和照片给你看。你说我有兴趣了，我该怎么预定啊？让客服教你。你说我预定好了，我要带10个人去，我要在那儿开 party， 我怎么样享受这个免费的妆造福利呢？在群里让客服为你一对一服务。所以还是那句话，加了我的微信之后，你就可以让客服小航为你一对一的服务很多事儿啊。来，老朋友们给我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留言诗宴，诗歌的诗，诗词的诗，宴席的宴，留言诗宴，我拉你们进群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我拉你进群。好了，这首歌来自于谭雅蔡健雅，叫做呼吸。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我是航程，明天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

微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星期三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今天呢，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一打开啊，已经有很多朋友说，哎，今天怎么不是你一个人啊，怡爽？今天有我们的非常漂亮的小姐姐作为嘉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一首歌之后再来介绍一下她吧。先来听到的是来自潘玮柏《致青春》。

0: 非常轻松的旋律，来自潘玮柏的《致青春》。哎，为什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播放这首歌呢？是因为我最近啊，有点伤感。因为大家知道，我的节目呢是在9点钟下班。每次呢，我在下班路上的时候，刷到我的这个大学同学的朋友圈啊，看到我们那些比如说往年今日啊，我就会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感伤啊。比如说照片当中，你可以看到当年的校服、教室、黑板报，你盯着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呢给他点个赞，是吧？再看到有一些 QQ 空间的内容，那就是更伤怀了，朋友们。我相信大家一定也跟我有一样的回忆，一样的情感。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如果重返18岁，你最想做点什么，以及你还记得你的校园生活吗？哎，这话题是不是聊到校园生活了？我们今天要隆重跟大家介绍出现在目前还在上大学的、还在读研的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也以及是我们的校园十佳歌手刀子泉小姐姐，欢迎她。你可以开麦跟大家说话了。
1: 嗨，大家好。
0: 哇，好甜的声音啊。啊，待会儿要跟大家带来甜甜的歌曲吗？
1: 对，要待会儿第一首给大家唱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啊？已经就是说给大家就安排好了第一首歌人啊。哦，是不是那个单依纯的版本？
1: 哎呀，
0: 非常喜欢单依纯，是不是啊？你知道我。

0: 年还是很紧张的，大家一定要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给我们的紫泉妹妹点点赞啊，助力她唱好接下来的每一首歌。
1: 谢谢大家。
0: 来吧，第一首为你准备好了，来自单依纯的人啊。
1: 好。

0: 你是什么原唱吗？你是、啊、
1: ？Sorry，
0: 我们直播间都说挺爽了，
1: 还有一段还要听吗？
0: 来喽，
1: 还有一段哦。

0: 保留着回忆。
1: 一首来自校长的《带你去旅行》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身边依旧是我们的宝藏嘉宾高子权，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可以开麦哦。
2: Hello， 大家好，
1: 还是你，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也可以来看到我们子权妹妹今天的，哇，真的是好几首热歌的演唱啊。Yeah.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我们简单跟大家聊一聊吧，叫做重返18岁，你还记得你的校园生活吗？刚刚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分享到了，即使可能已经说是隔了有点时间久远了啊，各位朋友们，但是呢，校园时光对吧？毕竟只有一次，你在校园当中有一些难忘的时刻，还是会记得的。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在校园里面谈过一次这个非常炙热的恋爱啊。还有的朋友说我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很难忘的一直在帮助我的老师等等等等啊。那我特别想问问子权，因为你就是两段大学经历对吧，跟我很像啊，也是在杭州读书，后来来到了南京。如果说到你的这个校园时光，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最难忘的一件事，朋友们，那有太多了，
1: 首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1: 其实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展示了两首歌，也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这个校园生活呀，包括很多朋友回忆了自己的校园生活。其实这一时间呢，怡爽想来跟大家跟子权妹妹聊一个话题，因为她除了是这个校园歌手的身份，她也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嘛。其实怡爽想来跟大家也是抛出一个话题啊，我最近呢有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有一个老师吧，他去分享了自己，就是关于有一些歌手他可能被市场所接纳，但是他没有学过什么声乐。然后呢，有的歌手呢，他可能不被市场所接受，但是他有着非常强的这个声乐的基础啊，就是科班出身啊。你怎么看待这种可能有点对立的情况呢？
2: 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也确实参加过很多的就是线上线下的比赛嘛。我对这个就是大家对流行音乐的这个接受度，因为我本身也是学音乐的，所以我知道这个感性。

0: 的判断在音乐当中是占非常大的一个部分的。
1: 嗯，
0: 你像可能这首歌我喜欢你不喜欢，或者那一首歌你喜欢我不喜欢，这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像一个歌手，你也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人听他的歌都说他唱得好，肯定有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只要自己真的热爱音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提升自己的实力，得到更多的人认可。
1: 就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路径让大家接受到你的，可能后面发现的问题就再解决呗。
0: 对，
1: 是这个道理哈。
0: 要精进自己才是。
1: 好，那我们这时间先来听歌还是先来唱歌啊？你准备好了吗？
0: 我都可以看大家。
1: 那我们要不来邀请紫泉妹妹唱第三首歌吧？
0: 可以，
1: 因为这首歌我非常想听。
0: 哦，
1: 这首歌是叫做《开始懂了》，这是孙燕姿的歌吧？
0: Yes,
1: 我记得
0: 是孙燕姿老师的《开始懂了》。
1: 而且这首歌，很多朋友说孙燕姿的歌好听，然后呢，觉得可能没有什么难度。哦，朋友，你错了哦。孙燕姿的很多歌曲呢，她都放在那个什么考级的那个，对吧？就是十级，我记得还是什么的。
0: 孙燕姿老师还是很有水平的。
1: 对，就是你听着孙燕姿的歌感觉没那么难，但是你自己唱唱试试呢啊，朋友们去 KTV 试试啊。那我们这一时间来考验一下高紫泉妹妹带来的《开始懂了》。

0: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版本的《开始懂了》
1: yeah.
0: 哇，你知道吗？这首歌我发现就是它尤其前半部分就是非常的这个节奏非常的难把控啊，朋友们。就是前段时间啊，怡爽也是在线下就是唱过一些歌曲嘛，然后遇到这种难把控的歌呢，我会怎么样呢？我会用我的脚打节拍。
2: 常有。
0: 对啊，但是子璇在这边坐着，你知道吗？他是在这坐着唱歌，我没有看到他任何就是打节拍的这个动作。哇，真太厉害了，你真太厉害了。
2: 专业来的。
0: 嗯，专业来的。好的。期待你到时候发自己的歌再来我们的节目打歌啊。
2: 大家要支持一下哦。
0: 嗯，好的，那我们这一时间呢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的这个话题吧。
2: 好，
0: 重返十八岁，你还记得你的校园生活吗？那刚刚我们问过了子璇这个遗憾啊，也问问就是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你觉得你的大学生活做过最对的一件事是什么。
2: 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0: 嗯，
2: 就是加入网。

0: 球队，
1: 网球队啊，就是我们大学生活有丰富多彩的这个社团的活动，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你具体说说呢？
0: 这个要从我的大二下学期开始说起。当时，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大学都是有要公体课的嘛，就是公共体育课。我当时是第一个学期选的乒乓球，第二个学期选的排球，第三个学期选的篮球，第四个学期选的网球。第四个学期选网球的时候呢，被我们学校网球队的那个教练就是一眼看上，然后就问我愿不愿意去我们学校的网球队，就是公体的网球队。这个后面就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了啊！不仅结识了我们非常好的这个教练，还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哇！
0: 对，然后在其实我可以非常建议大家在学习之余进行一些适当体育锻炼，这对于缓解你的学习压力，还有你的身心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我个人就是体育运动的受益者。
1: 说太对了，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

0: 会有短期的目标，比如说在学期初的时候，我会想在学期末把这个课，比如说考到一个什么样的分数，怎么样学，然后还有一些在专业上面的目标也会在就是大概以学期为单位吧，毕竟我现在还是学生嘛，我也没有说那么远大的，但是现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了之后，可能还会面临一些像工作这样子的一些压力，最近已经有点感受到了，这个目标就还在制定中，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吧，这个能算吧。
1: 所以就是你的目标是一般是以阶段性的把它完成，但是同时段呢也会有一些相对自己职业的越来越清晰的一些画像，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抛给大家，你平常呢是短期目标设立比较多，还是说给自己设立一个比如说以年为这个单位的呀，五年啊十年啊这样的单位呢？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我们这时间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方大同 Catch a Dream。

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 Catch a Dream， 星期三晚上的8:07来到 Platfor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欢迎我们的子权。

本的落叶归根。我觉得听他的朋友们可能就是那一季看节目的朋友啊，也有可能呢就是压根就没听过，但是这一版本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再去听一听，翻回来看一看啊。那这时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子权带来的落叶归根。

0: 这首歌当中还有一点点的那个鼓掌声啊，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网友朋友们送给来自高子泉的掌声，
1: 谢谢大家，
0: 太好听了，朋友们。哎，我特别想问问，你看这首歌叫《落叶归根》嘛，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回家乡来建设家乡呢，子泉？
1: 啊，我大温州啊，
0: 有没有想过呢？还是说，比如说我在外面就是游荡一番之后，学有所成之后，然后再回家建设家乡？
1: 其实就我这个专业来说，我感觉我们温州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就至于是我本人会不会去亲自建设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0: 间接建设一下哈。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交给我们的小单元 AI 音乐实验室，待会儿我们再回来欣赏子泉妹妹的歌声。
2: Okay.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3: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可能，未知深远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1: 这一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啊，你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叫做重返十八岁，你还记得你的校园生活吗？有很多朋友说不止校园生活啊，十八岁那年，那我记得是蛮清楚的。你刚才有一位听友他说，如果回到十八岁，我想把那个跟爸妈吵架摔门而出的自己拉回来，然后说声对不起。哇，我真的好想抱抱你，因为这个场景好像我感觉每个人的青春期可能都遇见过，对吧？基本上就是你跟爸妈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你又不想让他那么伤心难过，你就会离开这个战场，然后就彼此冷静一下，
2: 转身离开。
1: 是的，然后回来呢，就是感觉还是蛮抱歉的。还有的朋友说重返十八岁，算了算了，这个高考太苦了啊，那段时间我可不想重来一次。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如果回到十八岁。对，我想告诉那个偷偷喜欢了三年的男生说，喂，我也喜欢你。你看每个人的十八岁可能都会有遗憾，但是呢也会有闪闪发光的东西，对不对？也有可能你都没有注意到那个正在闪光的你，他以后就是你的强项啊。那这时间呢，我想问问子权，来自我们南京师范大学十佳歌手高子权，今天是我们的节目嘉宾。如果说给你一次机会重返十八岁，你最想改变什么？给你一点点思考的时间。有没有
2: 做考公的题目一样？
1: 有没有什么就是感觉还是蛮步入正轨的一些事情，但是你可能想要有点叛逆，我把它改变掉。
2: 哇哦，真的有点难想。
1: 没有什么，你感觉你的人生还是蛮顺的。
2: 如果让我再回去的话，我会再认真一点学习。
1: 再认真一点，
2: 在本科就来到南师大。
1: 哇，
2: 因为我们浙江当时我走了艺考嘛，然后我的当时的分数上杭师大是多了有将近100分这样子，就是有点多太多，但是够南师就差一点点。我如果再学一点点的话，可能就可以早一点来到这个地方。
1: 是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可能回想到自己当年报志愿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你说自己没有很优秀的那个分数也是蛮高的，但是呢可能去到了一个自己不太想去的城市啊，或者说去到了一个自己不太想去的学校，但是也许啊后来发现自己的大学生活也同样非常的精彩。
2: 对啊，去哪都可以过得很丰富。
1: 对，这个就属于是一个误打误撞了。那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张远《月光闪》。 Yeah。

属地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

0: 一首来自张远的月光闪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身边依旧是我们来自南师大的十佳歌手高子泉，子泉妹妹。
1: Hello, 大家好。
0: 哎，你看今天我们前面了解了很优秀的子泉妹妹的一些这个校园生活，她尤其是本科期间研究生期间又做了哪些这个社团活动啊，然后也是有一些这个想要跟大家展望的工作机会，刚刚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跟大家说了。如果说呢，各位老板，
2: 这个词条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我确实有很多朋友都步入了职场，然后其实我自己本人我也在研究生期间就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参与到一些教务的包括一些其他的事情上面，也算是半工作吧。我觉得零零后整个职场是我们就是精神状态非常好的一种体现，我们在接受了这个新时代的这个一些思潮的熏陶之后，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需要奋起反抗的，有些事情是不能这个憋在自己心里不讲的。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正向的。
0: 对的，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子泉刚刚说的，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正正这个表明了我们零零后呢非常的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标。那可能在职场当中呢跟大家说我勇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朋友说打不过就加入，我零九零后抗伤害，零零后魔法攻击。哇，你这个物理攻击魔法攻击以上，那大家瞬间就是能够理解了啊。我觉得还是勇于要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总是憋在心里那会出事儿的。
2: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啊？这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的 One Call Away、大家记得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八九七的互动直播间。

浮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鼓点又化为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他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 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家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 4.2 亿次，

据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7: 一起动起来。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7: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6: 欢迎收听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怀抱。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
1: 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得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

野性的爆发，人生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她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她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她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曲风游走在说唱、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的，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乐。

0: 蓝牙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like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Play FM
5: Now，
3: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Celebrate Me》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唤醒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
3: 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娜一。
0: 哎，我们这个抖音现在开了没啊，陈老师？
2: 开了，但是现在审核。
0: 哦，画面在审核里边是吧？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来这个展示一下了。
1: 你先不给大家先听听声吧。好抽象的一个、哎、一个画面。
0: 大家说怎么了，一大早上算盘珠子打我脸上了。
1: 哎呦，我说早上适合跳段舞。
0: 你就
1: 等着你走过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
0: 可能此时此刻在这个大眼睛里边看我们的朋友就是会有那个感觉、啊
1: 大概就懂是什么意思。
0: 然后抖音里面呢也已经开了，然后老师们求求了，就是把那个美颜先把它先要不先关了行不行。我现在那个头啊，我不瞒大家说，就是那个形状呢，我也不知道是阿凡达还是三星堆。
1: 既然这么瘦，来让我看一下我是什么样子。
0: 一会儿我们直播间肯定就来看看，来看看。
1: 好了好了，好，稍微好一点了，瘦脸稍微好一点了，美白也可以降低一点了。
0: 没有必要，真没有必要，老师们。
1: 我跟你讲，我现在这小红帽已经要变成小粉帽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因为过于白了。
0: 但是呢，你别说，今天这个光啊，各方面条件来说，咱们就是说就是很不错。
1: 早知道这么白，今早我就不往手上抹素颜霜了。
0: 来，很多朋友已经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了，因为大家之前一直在问我们，
1: 对，
0: 林晓，你手上那个串儿是哪里的？你手上那个串儿链接有吗？
1: 这应该是去年在我们自己的直播间同步买的，
0: 是
1: 一年的时间差不多过去了、哦、说要给大家这个首饰库也得换换新了。
0: 然后呢，去年大家不都在问各种什么水晶啊什么的，然后去年给大家上，大家都非常喜欢，然后今年我们特别给大家找来了普陀山的这。

0: 系列的这个手串啊。普陀山看到这个大王位已经来问早上好了，
1: 早，就是你啊，这是上街问的。我们就不点名了，但你来了就得点一下你。
0: 看看我们手上，这你不能说是珠光宝气，但是
1: 就是珠光宝，流光溢彩，
0: 雍容华贵，
1: 真的。我就说啊，人这手腕啊，要么就只有这么长，他要是一直给我长得小臂，我能一直给你放，给你带到顶上，
0: 对，
1: 给你带到顶。
0: 而且你看，敏儿说怎么了，发财了。
1: 我跟你讲，我们应该多说两句，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画面现在就是有多么的特别，然后就会吸引大家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
0: 然后你看哦，现在我的这个话筒上挂的这个东西，我现在话筒上挂的这个挂件，这个是车挂。
1: 嗯，
0: 没想到吧，
1: 你挺会找地方挂呀。我才看见，
0: 哦呦，你别，
1: 好看好看，
0: 你别说，老师给我们这车挂一打这个特写，
1: 我跟你说，今早的灯啊，有点东西，
0: 有点
1: 灯光，有点东西。
0: 我从未觉得我们的直播间还有这么大的可能。
1: 它动都没有动，但是它自己有那种折射出来的光哎。
0: 行，现在我们直播间马上要上这个100人了啊，我们到100人以上的时候，先给大家来一些福利品的秒杀，
1: 就
0: 大家看一下大一手机上的那个挂坠。
1: 是不是能更好那什么一点，
0: 那一手机上的挂坠就是我们的这个二号链接，然后包括一号链接上的这个小马的挂坠，大家很多人说我不求别的，我就求米米啊，就求米米。行，今天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些的这个水晶
1: 能行吗？放这儿
0: 你就看吧，一看一个不吱声。今天是我们的手串专场啊，因为大家已经期待了很久了，就在我们周四已经给大家来上新了。抖音 APP 赶紧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
1: 说时迟那时快，已经118个人了。
0: 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飘起来，就是要这长的还是要这短的？
1: 短的，
0: 短的是这个小码的啊，短的是这小码的，然后长的那一手机上面挂的这个，要长的还是短的？喜欢哪个？我们先给大家把这福利品上了。
1: 啥区别呢？就是一个能够就是穿个手腕进去当个手绳用，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好看一点的小挂饰啊。
0: 要长的还是短的，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直接打出来，然后我们给大家上一波链接，这个7.9块或者9.9块直接秒杀就带走。7:06，已经开始了啊，马又开始了，看来现在马是比较多一些。
1: 是啊。
0: 来自范逸臣这首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0: 这来自阿瓦萧亚轩这首歌，带来叫做闪闪惹人爱。
1: 等我今天为什么选这歌吧，懂吧？
0: 等。这个刚刚已经有朋友开始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各种在问我们，然后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时候呢，今天这灯光加上我们特意打的这个光效，让大家把整个水晶的材质，然后它里边的这个透明度啊什么的，就是照的特别好。刚有朋友就来，因为大王魏颖他已经等了很久我们的手串专场了、一直在问我左手的第一条，这个是不是跟我平时大家看到我戴的那条就
1: 很像
0: 我在选品的时候看到这条跟我是一模一样、然后我那条超七呢是因为是一位老师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特别想把这个超七选给大家，因为很多朋友都问说我那超七到底是到哪买的或者怎么着，这个就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四号链接。我戴的两个大小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小的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推荐适合所有朋友戴，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对，
0: 更小的那个我就其实没有那么推荐了，
1: 就是更小一点直径的，就是一个小中大差不多是、
0: 这个是超七紫星球的一个手链、在四号链接我戴的这个、你要大一点的材质在下面那号链接啊。
1: 他今天手上左手戴的这几个都是属于大珠子的那种、然后我今天选的全部都是小的多圈的串珠，我就今年我更喜欢这种串珠，
0: 是四、号不是八或者十，是四号链接。
1: 他问那个直径，一个是八毫米、一个是十毫米、
0: 然后

0: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啊。很多朋友说淡水金，
1: 嗯，
0: 算也不能多说，我们只能跟大家说这个是在普陀山山上待过了
1: 啊，只能说在山上待过啊。滴滴滴滴，嗯，就是
0: 有很多的样式，因为之前我们手上带的，就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说，那就给大家找一些来，然后做一个专场推荐给大家。
1: 大王，我也还想看12号，那就是我手上这个黄椒花，那你真太会看了，
0: 太会挑了。
1: 我跟你讲，今天就为了闪闪惹人爱，你问他一大早上我在干嘛？我除了给手上涂素颜霜，然后我还做了那个自己今天早上还做了穿戴甲，我这一早上把我忙活的一头汗一身汗，就在我身上这串大的啊，就是现在镜头里面这个就是12号。这个很好看，
0: 我必须要给你看，我必须要给你看一下。
1: 我很喜欢它这个圈上的这个设计，
0: 这个跟我那个黄水的那个设计也蛮像。
1: 它这一刻我也很喜欢，它做了一个异形石在上面，很好看。买买买！
0: 真的，而且关键是它的价格，我觉得都特别的公道，其实都是在百元或者百元以下的一个价格。这个我觉得
1: 他就下单，
0: 真的。
1: 哎，我发现了，他就是喜欢那种大珠的啊，他不会喜欢那种，我今年喜欢多圈的，当然还有更多朋友们喜欢都是那种大珠的、啊。
0: 今年那一代的都是多圈的
1: 啊，
0: 那我觉得女生在夏天戴还挺好的。看到我们亲爱的扎主任还有荷包蛋儿太阳灯的朋友都在大蓝鲸打卡签到了，他说今天早上还有点凉风。
1: 谁哪儿啊？
0: 荷包蛋儿太阳，但是我觉得今天早上出来还是有点那个闷热的感觉。
1: 今天主要还是闷热、
0: 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天气情况啊。
1: 提醒大家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台风的问题啊，八威可能会在本周六起影响江苏，但是大家到时候要关注一下短时的天气的变化。虽然这两天看起来还可以啊，今天呢是周四，看一下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最高的气温差不多是31到32度，但是夜里部分地区会下雨。明天呢主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阵风会逐渐变大啊，明天最大的阵风是有6级，最高气温34度左右。那到了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后天的阵风也是比较大的，有5到8级，提醒大家。
0: 远哥说，哥哥姐姐，我马上晚上姥姥来看，姥姥可喜欢这些了。
1: 今天不光有水晶，今天各种珠子，我觉得就是中式风格的。
0: 你知道哥哥姐姐在选品的时候有多兴奋吗？
1: 对啊。哥姐姐说这个也好看，
0: 然后
1: 这个要不也选上吧。
0: 真的，然后我们在那个评论区不断看见有朋友分享了这次直播。
1: 快啊，左邻右舍呼朋唤友，
0: 属于是奔走相告了。
1: 对啊，
0: 我们在这两个小时当中会跟大家一个个来讲，就是我们给大家挑选的我们自己就非常喜欢的。
1: 对，是选这条究竟是为什么的。
0: 哎，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娃娃毛眼期带来日进斗金。

0: 这首歌来自大张伟，带来叫做有钱你买不到，
1: 今天有钱都能买得到。我跟你讲，我现在眼睛已经挪不开我们身边这牌的，它太好看了。
0: 什么时候自己做那直播，然后在朋友那个直播间自己在这狂拍拍拍拍拍拍的。
1: 我们老师刚拿了一个托盘，就托盘上面是这个五行的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几条，
0: 太好看了。小猴子来到我们直播间说，早上好，不得了不得了，连话筒都挂上了，金发金招米米的呀。
1: 你看大家还都是懂的呀，
0: 太懂了。然后
1: 我们刚刚为什么给大家放日进斗金，
0: 对呀，
1: 就是我们选这些的时候呀，其他啥的也没怎么想，就看这条什么公某校，
0: 对
1: 哦，他能够对米米好，选这个水晶，选。
0: 对，然后大家看到我现在我的话筒上戴的这个，这个是车挂啊，朋友们，我话筒上这个是车挂，
1: 就是放在你那个后视镜中控上边那位置一挂就行了。
0: 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那就是五行那个水是怎么呢，就是十七号的那个名字还特别好听，叫浪涌。
1: 对，
0: 有朋友就已经把它带走了。而我们刚刚给大家展示它的材质和那个串珠，真的太好看了，
1: 它的设计是很好看的，它每个上面至少有两到三种珠子，然后它还会有一颗大七珠作为装饰，
0: 是，
1: 然后它还有一点挂坠在下面，就整体它的层次感和设计感我觉得都是拉满的，
0: 它兼具了那个
1: 很好看
0: 宫某校和它的这个颜值。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跟大家说，我这手上我现在自己戴的这条就是火的，就是我们在看了我们的样品之后，我立刻去问我们的供应商，我说能不能我自己先来买一条，然后我就买了一条，
0: 买自己买的，
1: 对，就这条红色的是我自己买的。
0: 然后安琪说，那木戴哪个呢？木是十六号链接，
1: 就是这个，
0: 木你就十六号链接手上拿的
1: 这个也很好看，这个撞色非常漂亮，它很有中式的那种意蕴。
0: 这个木色穿这个绿色在里边，我真的是。我得说一句绝，
1: 这夏天我跟你讲特别有能让人静心的感觉，
0: 对，而且不是那种心静自然凉啊，
1: 太好看了。
0: 都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我们的小黄车当中，然后包括你不知道哪一个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问。然后爱上小时光说，那一手上那个是火，
1: 对，
0: 手上它红的这串就是火，
1: 它这个红的和蓝的做了一点撞色，好看。
0: 然后现在如果刚刚上车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马上，我们现在因为这一直在上人，刚有朋友问手机链有没有了，就是今天我们的秒杀品7.9块，包括刚才的那几款长款的短款的，现在看看大家想要长的，
1: 要不然再飘一波也可以，
0: 可以飘一波啊。那一手机链上那个是长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短的，小马的这个挂件，看看大家需要长的还是短的，哪个人更多我们就先上哪个。然后菠萝蜜说的这个车挂在我的话筒上啊，十个准备好，3、2、1，上链接。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薛之谦带来叫做《天外来物》。
1: 好，今天选了薛之谦的作品是，
0: 天外来物的意思呢，就是ENCC 说，我一睁眼收到一条支付消费记录，真是家贼难防，有人用我的账号下单了。
1: 这怎么不算某种意义上的天外来物呢？
0: 你
1: 醒来飞来一条哪里不知道来的消费记录，天外来物消费记录。
0: 因为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是两三条一起拿走，就是我觉得大家很会穿搭，就这个迭代真的特别好看。然后刚刚Nora说，哇塞，白水比图片好看，它确实，它上手以后整个的那个光泽和什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它把那个白水和水舞型的那条叠在一起戴，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清爽，质感是很好的。我是有朋友，就是无论他穿什么衣服，无论什么场合，他的左右手就基本就是戴满的那种，就一直能够戴到小臂往下的这个位置。
0: 对。然后西西在问说，那一伙前面的那条白色是几号链接？
1: 给大家看一眼啊，应该是九号，
0: 那个是六号链接，
1: 6号
0: 也是专门挑给大家的。那个是
1: 哦，你说奶菩提
0: 那
1: 一串吗？
0: 那
1: 你说是我左手还是右手的？西西，你可以看一眼啊。
0: 这个还是要推荐给大家。奶菩提今天是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一款。
1: 这个就是也算是个小福利品了，49块钱，大家买过去搭自己其他的手串啊，然后自己搞穿搭，可以的。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抖音珠光宝气榜排名第45名的音乐活力榜。
1: 哦，我们又往前进了，朋友们。
0: 哎呀，这个我们再来跟大家那个说一下天气情况，还是要关注一下啊。特别是如果你周末有出行计划的话，要提前看一下。
1: 今天还好啊，目前看来至少城区这边的天气还是一个晴朗的状态，但是提醒大家今天依旧是有分散性的阵雨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阵风呢会逐渐变大啊，明天阵风有6级了，后天呢是多云到阴，阵雨和雷雨，阵风会更大一些，7到8级，最高温32到33度。也提醒大家，就目前的气象预报来看的这个台风八威应该是在周末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到南京，大家如果有一些出行计划要及时的调整一下哦。
0: 是的 ，Carrie 说手机挂还有吗？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福利品啊，我们一会儿在8点的时候出给大家，因为这个7点钟的这个库存基本上已经消掉了，8点钟给大家来出。

0: 都是骗人的。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